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约服务到家，装宽带。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
2: 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

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的风景，翡翠音乐。

0: 在所难免。
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Yes.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下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著作《和孩子一起突破压力》。这本书呢，聚焦儿童的压力和自尊心的培养，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重点解决成绩焦虑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给出具体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主性、适应力，教家长科学沟通，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声。
2: 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宝丽金四小花，在它们如花般盛放的季节，它们风光无限，但是这短暂的绚烂就好像烟花一样转瞬即逝，很快它们就被时代所遗忘了。然而它们曾经留下的那些歌声还是深深扎根在了我们心底，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记忆。

一人有一个梦想，这是宝丽金四小花之一驴日恩的成名曲，也是代表作品。在四个人里面，驴日恩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她的外形呢不是最漂亮的，但是声音和整个人的气质呢都占足了一个甜字，特别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甜，而且她的唱功也是可圈可点的。在1993年的时候，驴日恩的新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发行，其中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立即引发了关注。轻快委婉的旋律恰巧配合上他甜蜜的声线，俘获了很多人的心，也让蛰伏了两年的驴日恩瞬间上位，被捧到了当红歌手的位置。我记得当年这几乎天天能够在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当中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甜甜的笑脸。而之后的驴日恩呢，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选择了为爱情淡出，直到2002年他正式退出乐坛。

果，所以用了一种捆绑宣传的方式，而且事实证明也非常的成功。作为一家唱片公司啊，宝丽金确确实实为香港流行乐坛，甚至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曾经一度很遗憾地退出了音乐舞台，但是他留下的无数的经典音乐作品，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深深扎根在了几代人的心上。非常怀念宝丽金唱片，因为它总能够让我想起香港流行音乐那个最辉煌的年代，想起那些像花儿一般的笑脸和那些动听的歌声。

0: 加上天生一副很圆润的歌喉以及出众的外表，也使得王新平成为众多唱片公司竞相追逐的对象。最终呢，宝丽金唱片挖到了这块宝。尽管王新平的歌唱生涯在宝丽金四小花里面是最短的，但是他的运气却非常的好。从1993年到1998年，他一共录制了13张个人专辑，这样的发片速度在现在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其中呢，6张专辑都打入了香港国际唱片销售排行榜的前10名，这也是很多歌手经过多年奋斗可能才能够触及到的。但是王新平却赢得非常的轻松，也令人感叹上天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偏爱。
1: 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王新平一生痴恋。王新平的歌唱事业呢，其实属于那种平地一声惊雷的类型啊，出道即巅峰。然而1998年之后呢，王新平离开了宝丽金唱片，事业也随即跌入了谷底，几乎呢在演艺圈是销声匿迹了。之后呢，她嫁人复出，但是很可惜再也难以重现曾经的辉煌。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它会冲淡很多东西，面对岁月的流逝，我们无能为力。还好我们可以去回望，去怀旧，让那些逝去的过往重新鲜活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王新平的一首代表作品《祈祷》。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

0: 危险。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曾经的宝丽金四小花，四个像花一样的女子。如果黎瑞恩是阳光可爱的向日葵，王心平是孤傲冷艳的百合，那么下面这位就像清纯淡雅的栀子花，她曾经是很多少年梦中的初恋情人。

0: 这样的旋律你是不是非常熟悉呢？这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的粤语版本，演唱者刘晓慧也是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清纯可爱的形象让她赢得了学生情人的称号。刘晓慧在四个人当中啊，应该是最低调的。1991年发行了第一张唱片，1996年之后呢，便披上了婚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啊，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听到这些很熟悉的歌声的时候，我们内心涌起的那一份感动。
1: 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
0: 感谢音乐，感谢宝丽金，感谢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生生不息的歌者。但愿在多年以后我们再度回望，依旧能够醉心于这些让人心动的旋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晓慧的这首《留住这一刻》。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这是华语歌坛的一首经典对唱情歌《相思风雨中》，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男主角张学友，但是对于他的女主角汤宝如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他也是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如果我们用花来比喻汤宝如的话，我想她一定是艳丽又妩媚的虞美人。当时汤宝如和张学友合唱的这首《相思风雨中》传唱街头巷尾，横扫整个华语乐坛，也让汤宝如呢正式踏上了香港乐坛的征程，为他后来的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而汤宝如之后呢，也为我们带来了像《感冒》啊、《缘分的天空》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曲。经历过香港乐坛的盛衰，经历过隐退和复出，喜欢自由的汤宝如呢，一直过着自己理想当中的生活。2012年的时候，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出道20周年演唱会，也邀请了诸多自己的好友到场，其中也包括了刘晓慧和黎瑞恩，但唯独少了王心平，实在是有些可惜，也让人感叹缘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宝丽金四小花，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再次看到他们四个人一同站在舞台上，就像当初一样。节目最后我们送上的是汤宝如《我信明天不下雨》，结束本期的岁月留声，感谢收听，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香奈儿，跨境直采正
2: 购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9: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10: 我犯了错，
0: 天大的错。Country Diamond，
11: 11 Ironic。

103.3，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

黄金时代这个词不断出现在艺术作品当中，再到后世的文学、电影和音乐，例如王小波的作品集就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在如今自甘堕落的今天，提起黄金时代，那是一种悲壮、痛苦而璀璨的绽放，就如同这首《秦皇岛》一样，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秦皇岛》。

这是来自 Woodkate， 在光南音乐人当中，很多人用黄金时代命名自己的专辑。来自法国的 Woodkate 用 MV 导演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路。他告诉那个他作品当中精心呵护的男孩，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The Golden Age， 无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6: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Bake The Golden Age 黄金时代。

这是来自 Beck The Golden Age 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总是离不开辉煌的管乐和激烈的鼓点，这些元素仿佛是生活的必需品。当人们沉浸在欢乐和激情之中，尽管这些让人振奋的瞬间令人难以忘怀，但最终他们将过去，就像一场盛大的庆典，虽然让人流连忘返，但终有结束的时候。这是达达乐队的黄金时代。

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黄金时代》。在《黄金时代》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展现了他们音乐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在音乐创作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同时也通过歌词表达对生活和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Placebo《20 Years》。

接下来是 Placebo Twenty Years。这支英国摇滚乐队以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受到我们的喜爱。在这首歌曲当中，主唱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人生的迷茫和无奈。歌词当中还有20年带路要走，谁会戴上成功的桂冠？这20年可能有忠诚和卑贱，沉醉和糜烂，这就是黄金时代。但一切终将过去。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丹麦的 The Alistones Galaxy Tour，The Golden Age，黄金时代。

这是来自丹麦的 The Astros Galaxy Tour， 这是一支怀旧和现代并存的乐队，他们深感怀念那个曾经的黄金时代，那个充满激情、才华和魅力的时代，在音乐当中流淌着对时代的深深眷恋。在黄金时代里，我们拼死坚持，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尊严，也许奋斗的过程才是你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来自 Mark Knopfler Golden Heart。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FM 96.2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

很多人逛西京路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渡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若你这爱尚存在，为何大家后来不肯再次贡献恩爱？同时望着电视中。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一首动听的歌曲，以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5: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6: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7: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8: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6: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问题，就越为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难得精选。
7: 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总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忙而无序，被琐事所消耗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是王潇的时间管理现象级作品《五种时间：重建人生秩序》。这本书呢，帮你来重新定义时间，帮你告别混乱，重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
2: 您即将收听的是
3: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
1: 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这档节目也会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时至5月浅夏啊，日间天色温润，云卷云舒，微风不燥，这样平和的天气，我觉得很适合静下心来，放下繁杂的琐事，单纯的沉浸在音乐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只留意耳边的旋律，却常常忽略了每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歌手一路走来的音乐沉淀。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就暂时的放下细碎的心绪，借着初夏温柔的光景，一同聆听这些优质的歌曲，了解歌曲背后的故事，来感受纯粹的音乐魅力。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同学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忽而倾下》。

来自汪苏泷 By Two 的这首我觉得非常清新可爱有点治愈系的歌曲啊，叫做有点甜。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大概是我们很多80后青春期的回忆了，也是很多女生曾经在 KTV 里面曾经哭着唱过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真的承载了太多听众的过往的时光。

好，这是藏着我们80后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啊，他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在流行乐坛也获得了大批听众的喜爱。很多人说他是网络歌手，可能是因为他的很多的歌可能不是在一些主流的场合出现。他的名字叫做庄心妍。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热门单曲，来自于庄心妍，叫做《以后的以后》。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歌叫做《情人的眼泪》啊，我们时间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开始后半段的半个小时的电台情歌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微博上面搜索我的名字啊，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可以给我的微博发私信，或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给我的抖音发私信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风又吹走了》。

0: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适合这个节日的，不是节日，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歌，叫做《风又吹走了》，这是来自于他们的第五张专辑《西窗》当中的第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也是来自于他们专辑的，算是同名的歌曲了，叫做《西窗的雨》。这张专辑由著名的制作人刘晓光，刘晓光是谁？如果你知道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成员之一。他的制作团队以及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荒井壮一郎参与制作。荒井也是香港的第一鼓手，也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乐队成员。以细腻的文字搭配清新悠扬的旋律，表达出了对老时光点滴的反复的回味。而刘晓光和荒井壮一郎其实曾经都和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来过镇江。好像有来过两次，一次是在西津渡对面的那个西津湾一个小型的音乐会，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长江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你有去看现场吗？
1: 在

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哈，叫做《西窗的雨》。刚刚呢，这首歌叫《西窗的雨》，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南来的风，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你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听到我们的《归乡》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1: 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各位好，我是一小潮。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让你心情变好的歌，也是一首让在你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情更好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来自于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是不是瞬间把好心情都拉满了呢？甜甜的旋律，满满的元气，像极了小朋友眼里闪闪发光的夏天。很快就要迎来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啦，在这里提前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每个小朋友都永远无忧无虑，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话，也希望长大的我们能够永远保留一份童心，永远热烈，永远天真烂漫。我们今天节目和各位教授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电台情歌，明天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andy Ray 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unning to a plane。
0: Kelani featuring Usher Shoot and Ever。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7: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8: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镇江的烟火国风藏在一碗锅盖面的山木小锅盖里，这方寸的锅盖是锅盖面灵魂所在，藏着地道的市井智慧。锅盖面用的锅盖是由整块杉木制成的，直径略小于锅口，煮面的时候浮在沸水的表面，既能够防止面条溢出，又能够让沸水受热均匀，面条不粘连，口感更筋道。杉木的清香还会渗入到面条当中，添上一份自然的鲜香。这一做法始于清代，是镇江的民间匠人无意中摸索出的烹饪巧思，没有复杂的工艺，却尽显中国人顺应食材、巧用器物的生活智慧。小小锅盖浮于沸水之上，煮出的是一碗热乎的面食，藏着的是镇江千年市井的烟火。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的开启。我是黄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的歌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问天》。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户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航天人。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试。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一颗两颗
3: 真心感动不舍。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4: 爱好点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5: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6: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7: 作为一个航天员，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8: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9: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柔柔的光辉
10: 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他们的光芒汇成星河，照亮祖国的山海。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古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刻。我

0: 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在文学上造诣深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策划的变法影响了整个朝局的走向。这个在文学和政治上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官居宰相，但生活简朴，在他为官期间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有个亲戚到王安石家里做客，亲戚想这次肯定能大开眼界，吃到以前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谁知到了吃饭时间呢，餐桌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小菜，四小块猪肉，两块胡饼，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这位亲戚出身于富贵人家，从小生活优渥，看着眼前简单粗糙的食物，不禁大失所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堂堂相府对待客人竟这么随意，难道是看不起我？闷闷不乐的亲戚呢，勉强地吃了几口菜，将只咬了一小口的胡饼随意地扔在了餐桌上。谁知道下一秒啊，王安石竟然将亲戚丢弃的胡饼拿走了，自然而然的就吃了起来。

0: 亲戚啊顿时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私下里不仅饮食简单，还为了减少粮食浪费吃客人剩下的食物。亲戚顿时对王安石那是无比钦佩。王安石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人才辈出的宋朝。除了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哪些人的故事值得称道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靖康之难后，宋朝国运急转直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许多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那是报国无门，于允文就是其中之一。于允文呢，出生于四川，年纪轻轻那是满腹才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局混乱啊，他无法报效朝廷，只好呢在家里读书。终于在44岁那一年，他成为了一名文官，从此踏上仕途。50岁的时候，于允文被派遣出使金国。此时的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是他思维敏捷，胆识过人，而且射箭的技艺超群。出使期间，有一次金国贵族要和他一起玩射箭的游戏，于允文就明白啊，对方是觉得自己只是文人，存心是让自己出丑的。但是于允文拿起弓来的时候，当即一箭就射中了靶心，惊呆了众人。出使金国期间，于允文敏锐地发现啊，金国有意南侵，南宋很可能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于允文的看法是对的，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长江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时任参谋军事的于允文临危受命，前往战场安抚士兵。他先是将士兵聚集起来，以家国大义对之鼓励，还将自己所带的钱物和委任状全都摆出来，表明自己和将士们同生死共进退。紧接着他又积极组织民兵百姓共同来抗击金军，在于允文的努力之下，军民齐心挡住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或许是上天眷顾，在宋金两军交战的时候，金国政局突变，完颜雍成了新的皇帝，时任统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新皇帝为了稳定政局，主张和南宋讲和，金军全部撤回，南宋的危机也得以解除。经过这一场战争，于允文声名鹊起，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南宋的命运，也就成为了民族英雄。渡江之战的第二年，于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地区地方大员。在任期间，他深入百姓，走访各界人士，积极考察民情，将当地的实际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详实的报告，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了皇帝。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宰相张俊。张俊写信给于允文，信中他首先夸奖于允文的报告写得好，切中要点，紧接着他提到了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己，轻于谋国。说的是现在的士大夫啊，不仅能力不够，而且只在乎个人利益，不想着报效国家。信的末尾，他希望于允文再接再厉，为朝廷挖掘人才。张俊的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他以前是长期在川陕地区为官的，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能看出于允文的报告写得不仅客观，而且切中要害。而他的信中关于当时朝中士大夫现状的描述更是一针见血。 张俊深知长此以往国家必然会走下坡路，所以他最后在信中鼓励于允文多留意当地人才为国效力。于允文没有辜负张俊的期望，宋孝宗继位之后他被重用，最后官至宰相，成为了南宋名臣之一。这不是史书里被后人记载的历史，而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于允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蔡襄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率真可爱的一面。蔡襄是北宋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官员，他性情直爽，为官期间呢以直言著称，其爽朗有趣的性格给后世也留下了许多的佳话。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文房四宝中墨的痴迷。蔡襄和墨的缘分始于一条赠墨，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位看中他的上级送给他了一条李廷圭墨，这种墨是墨中名品，蔡襄十分喜欢，从此他便开始留意各种墨。当时北宋社会稳定，文化兴旺，笔墨等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众多墨中李氏墨是绝对的顶流，他品质上佳，深得人们的喜爱。李氏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南唐时期，经由李氏后人李超之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灭南唐之后，李超之子李廷圭继承了祖上的手艺，进一步将李氏墨发扬光大。宋朝很多人不知道李超和李廷圭的关系，蔡襄偶然间也利用这个信息差得到了同事的一块好墨。一次蔡襄看到了同事得到一块墨，他知道同事想要李廷圭墨，便提出用自己的李廷圭墨交换同事手中的墨。同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就同意了。其实同事那块不知名的墨啊，那是李超所制，但是同事不知道李超乃李廷圭之父，所制之墨和李廷圭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如果同事知道自己将品质更好的李超墨换了出去，肯定后悔不已。这其实也不怪同事，毕竟蔡襄研究墨很多年啊，早已经是各中翘楚，同事被此等高手所骗也属正常啊。除了蔡襄之外，他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墨。一次啊，蔡襄得了一块好墨，并且告诉了好友唐寻，唐寻也想要这块墨，就拿东西找蔡襄换。蔡襄知道后连忙写信给唐寻，信中他对唐寻换墨的请求说道，若用商于六里则可。这里蔡襄运用了战国时期和氏璧的典故，当时秦王想得到赵国的宝物和氏璧，承诺用15座城池来换。蔡襄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墨的话，我不要求你给我15座城池，但你必须拿边境6里的土地来换。这封信呢写得很简短，但在信中蔡襄将这块墨比喻成跟和氏璧一样珍贵的宝贝，表明自己不愿交换的心情，婉拒了唐寻的请求。随着对墨的了解不断深入，蔡襄也研究出了自己的墨经。他发现要想造出好墨，除了对原料的选择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艺的把控。李氏墨之所以能占领墨类市场的大半江山，关键在于工人在工艺上的绝不含糊，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李氏墨经久不衰。到了北宋后期，李氏墨的传人李成圭的侄子李成彦造的墨很受欢迎。当时著名书法家薛绍鹏为了看一眼某画家手中的李成彦墨，曾写信给这个画家。信中薛绍鹏说，成彦若得真玩，虽亦热帖亦可意。意思是，如果你手上的李成彦墨是真品的话，我愿意拿易热帖跟你来交换。易热帖那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呢、薛绍鹏手中的这幅虽不是原帖，但也是价值连城的 摹本。

0: 听到动静，罗英子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张望着。
1: 走了。
0: 孙小娥长舒一口气，众人会心一笑，都坐到了桌前。
2: 这是行吗？这
1: 特别好，
2: 乐哥，我紧张坏了，我这是
1: 特别行。
2: 这演员真是不好干
1: 了，给你们添麻烦。
2: 说什么呢？你们帮我们这么大忙，这就小小事。
1: 谢谢。
2: 这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你们就尽管说。
1: 快吃吧，肯定饿了吧？今天这顿我请。
3: 行，这顿我请。来
2: 。那个。你3万块钱，你们真不跟他分啊？
1: 哎呦，吃饭。
0: 第二天早上，韩志通刚到律所，就把秋华叫进了办公室里。
4: 我和罗英子好说歹说，总算是把他劝住了。但现在这事儿，罗英子已经知道了，您说咋办？
5: 他真有录音啊？
4: 真有，我听见了。我们劝他删，他不删。不过他说。不会往外泄露。
6: 要说这人就不能做好事儿，你救了他的命，他在背后给你记黑账。
4: 那韩主任，现在龙英子那边怎么办呢？王大夫走了以后，他特生气，他觉得这个案子他出力最大，他没收当事人的钱，师傅却背着他收了。
5: 他什么意思？
6: 我后来不是给他3000块钱吗？他还想怎么样啊？
4: 您是给了他3000，但那不是在王大福出来以前给的吗？那跟王大福也没什么关系啊。
7: 韩主任，我猜罗英子那意思吧，他也想通过这次的面和，可能
6: 他想转职业，让他来找我呀，我给他争取啊。
0: 秋华故意面露难色。
6: 我给他争取一个新的，跟你那个名额不冲突。
4: 哦，还能这样呢？
7: 那谢谢您了。

0: 随后忐忑不安的韩之通找到方力宏。
1: 方律师回来了。
2: 哟，老韩，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想再要一个名额。
2: 什么？
0: 韩之通殷勤地帮方力宏倒了杯茶。
1: 我那有五个够资格的是吧？就过一个，那年轻人怎么想？我老同志了无所谓，但是培养年轻人更重要，是不是？所以我还想再要一个名额。
2: 发生什么事了，老啊？
3: 你这儿怎么突然就想明白了？啊？我本来就想提醒你来着，去年你们行辩部就没过一个。听说连你亲戚你都没报啊，怎么今年想明白了还要起名额来了？
1: 叫一个名额是让他们满怀斗志，要两个名额是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对吧？是让他们就更有干劲儿了。
3: 挺好，没想到老韩你能想明白。可以，
1: 是，
3: 行吧，我跟几个合伙人商量一下，问题应该不大，等我消息。
4: 谢谢方律师，
1: 谢谢老板。那我
3: 等我消息。
1: 好。
0: 韩之通返回办公室之后，立刻叫来罗英子。
1: 哎，请进。
5: 是我，您找我。
1: 哎，小罗，来，进来。您都坐。
5: 哎呦，是我来关吧。哎呦，这早知道我应该就随手带上。
1: 没事。那个，小罗，哎，这回师傅为了你，把老脸都豁出去了。
5: 啊，师傅您干什么了？
1: 每年咱们所实习律师转职业，考的不是你们，考的是我们这些师傅的人脉能力以及拼搏精神。咱们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吧？僧多粥少，一个个都跟饿狼似的。原来

0: 就给了咱们一个名额。我觉得，秋华一直做我的助理，出力最多。是，家里是农村的，比较困难。他这个名额，我是不能不保。
1: 但是我又觉得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0: 所以师傅就到合伙人会议上据理力争。我跟他们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我跟他们都翻脸了。啊。
2: 我给你又争取来了一个名额，师傅。
3: 小罗，师傅能帮你的也就这些了。
2: 心知肚明的罗英子假装深受感动，他对着韩志通鞠了一躬。
3: 师傅，谢谢您。
2: 这
0: 是我应该做的，我是师傅嘛。
2: 那师傅您先忙吧。
0: 我赶紧去努力去。哎，啊，对了，师傅，其实我一直想说，
2: 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我知道师傅对我做过的承诺。师傅的承诺永远算数。那您忙，我努力去。啊。
4: 罗英子走出办公室，高兴地和秋华击掌。师傅的承诺永远算数。此时，方丽红和陶正在办公室里聊着。没想到吧？没想到啊，这老韩竟然给刑辩部门又多要了个名额。
5: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明白了。挺好的。哎，资料给你放这儿。嗯嗯，那就走了。
6: 方丽红手机响了。喂，夏主任你好。
5: 方律师啊，滨海集团找你们了吗？
6: 找过了，找过了。夏主任，感谢您啊，这么支持我们。滨海集团这个标的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目前呢，在这个代理费上有些停滞，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展开，还请夏主任多多的帮我们美言几句啊。
5: 夏叔在咱们所里的表现怎么样？
6: 非常好，这孩子呀又阳光又单纯，和所里的同事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
5: 一转眼，这孩子在你们所里工作有一年多了吧？
4: 夏叔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你别管钱，我买礼物送给我外甥。哼。哎，我可不生啊，我还没玩够呢。哼。你少来。陶正来了。哎，夏叔。
6: 啊，你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回给你啊。
4: 我刚刚给你父亲打电话，没打通。上次他跟我说，土地征收那个事儿啊，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
5: 我想了想，还是不好操作，麻烦你帮我转达一下。
6: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我条文都背给他听了，他就是不信，非得咨询您。没事，我回头转达给他。
4: 好，
6: 谢谢啊。哎，你吃东西吗？
4: 哎，方律，马上上来。嗯嗯。
5: 好。愁容满面的方丽红在办公室里等到了陶正。
6: 两人商量着。哎，
4: 方律师，
6: 陶正，嗯，夏叔今年能转职业吗？
4: 他刚来一年，不够资格吧，根本不在我考虑范围啊。
6: 夏主任刚刚来电话了，要求就是让夏叔转职业，还有就是当合伙人。
7: 还要当合伙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算我们昧着良心帮他转了职业，不，他也当不了合伙人呢。夏
6: 主任的要求就是这样，如果不让他当合伙人，他就把夏叔转到别的所去。你舍得他带来的这些恩怨呀？就眼下这个，那也是千万级别的，舍得放手？ 我刚才其实想了一下，当合伙人
0: 也可以，就是所里给个名分呗。我们不往绿协报，也不要公布，反正这个孩子也没这个心思。
1: 刚刚搞完平衡，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0: 老郑，他可是在你这儿啊，这个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1: 在我这儿，那你就再给个名额呗。
0: 别，有名额我还求你啊？
1: 那我也没有办法，我那两个名额可都有了主了。那小鱼跟小马去年承担了大量的工作，我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不可能收回承诺转给夏叔吧？再说了，夏叔父亲介绍的案源，好的案子不都在你手里吗？
0: 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是管委会主任，那以后他爸爸介绍的案源不经你们手了，是不是？
1: 不是那个意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你说。
1: 老韩不是又要了一个名额吗？那之前他因为我要了夏叔，在所里没少说我坏话，干脆把夏叔调到刑辩部去。正好夏叔觉得我部门业务没意思，程爹说什么啊，律师是法庭之王，应该驰骋法场，拯救民众于水火。
2: 方丽红来找夏叔。
0: 夏叔，忙着呢。
3: 等一下，等一下。
2: 夏叔不务正业，正在玩网络游戏。方丽红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只好走到窗边等待着。
3: 又输了，没关系，咱们聊完接着玩。
0: 夏叔，来一年了吧？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吧，就是有点无聊。
0: 打游戏就有聊？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3: 哎呀，那成天做飞速业务，改合同，就有意思了。
0: 听陶律师说你想去刑辩部啊？
3: 是啊，要真做律师就该做刑辩律师。
5: 方律师，您知道在国外收费最高的是什么律师吗？
3: 还有在香港，什么叫大律师？那就是出庭刑辩律师。一个律师的价值就体现在法庭上，维护正义，辩白冤枉，这才是一个律师的价值体现。您再看看咱们所这些律师，一天天的就知道抢飞速业务，把法律做成了生意，哼，没意思极了。
0: 没想到你的抱负还挺大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早告诉我的话，早就让你去刑辩部了。
5: 不过现在去也不晚，想去吗？
3: 想啊，方律师，我能去吗？
5: 只要你想啊。
3: 谢方律师。
2: 看完夏叔的口风，方丽红把韩之通叫到自己办公室里。
6: 方律师，
0: 哎，老韩，快坐。
6: 哎。
2: 方丽红倒了杯水给韩之通。
6: 哎呦！谢谢。
0: 哎，老韩。
6: 哎。
0: 你觉得夏叔这孩子怎么样？
6: 挺好，傻了吧唧，挺好的。
0: 把他调到你那儿去。
6: 他爸出事了。
0: 这是什么话呀？人家爸还要提拔。
6: 我这，那这么多好事怎么轮到我头上来了？
0: 这怎么说的？律所什么好事落下过你啊？你多能争啊！
6: 这话说的。
0: 是夏叔自己提出来的，人家想当刑辩律师。
6: 不是，孩子外国大事看多了吧？在这里当刑辩律师多苦的不知道啊。但是啊，我们得成全年轻人的梦想，是不是？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6: 定了。不，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0: 随时啊，听您韩大律师召唤呀。
6: 好。方律师，你变了。
0: 我变什么变？
2: 韩之通喜上眉梢， 当天下午，他就把夏叔约到了自己办公室里。
6: 小夏，喜欢当刑辩律师啊？
3: 是啊，我当初学法律就是为了当刑辩律师。哎，韩主任，您看过一部剧叫《律师本色》吗？里边有个男主是刑辩律师，可帅了，是我的偶像。就是他也没有得您那么多奖状呀。
6: 我以后一定看，也学习学习。啊，对了，首先欢迎你来到刑辩部。我跟所里说了，你那个办公室不用换，还在那儿办公。啊，那个案子也不用愁，以后我带着你。
3: 哦，没事儿，您不用麻烦，我自己办就行。
6: 好好，后生可畏。哎，小夏，你把那个夏主任电话给我说一下，以后他来了我请他吃饭。
3: 行，回头我有空发给您啊。谢您的水，您忙吧，我先回去了啊。
6: 哦哦。
2: 没等韩志通说完，夏叔就出了门。
3: 乔律师，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多关照啊。
2: 韩志通追了出来。
6: 哎，夏叔，再次表示欢迎啊，以后有事常来找我。
7: 韩主任，什么情况？
6: 陶正也不知道犯什么毛病了，哎，居然把这小财神爷拨到咱这儿来。他要不是良心发现，那肯定就做了什么坏事，得罪了这小财神爷他爹。
2: 心思敏捷的秋华来找罗英子。
8: 忙呢？
7: 嗯，准备面盒。
8: 夏叔调到咱们部来了。
2: 两人随即和韩志通商量。
6: 什么？
7: 那您说这时候把夏叔调咱们刑辩部，那能是什么意思啊？那他要转职业吗？那他转职业，是不是要占咱们部名额呀？
8: 韩主任，他调过来我们没意见，但是要占我们的名额，这可不行。
6: 我说这样的好事怎么落到我头上来？
2: 韩志通着急忙慌地往外走。
7: 韩主任，这事儿您给为我们做主啊。
6: 行行行，别跟着了，我自己去找方丽红啊。
2: 韩志通闯进了方丽红的办公室。
6: 方律师，不带这么着的，拿我当二傻子呢是不是？
9: 什么二傻子呀？怎么了老韩？
6: 哦，你们就看上夏叔他爸带来的案源了。哦，把这宝贝攥在手里一年了，剩余价值榨得差不多了，交给我，交给我行，我就是个接盘侠，我认了，但别坑我呀！啊，我那转职业一个名额一个坑，他要在我这儿转啊，所里得再给我一个名额。
9: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什么叫榨得差不多了？什么接盘侠呀？我告诉你啊，夏叔的父亲马上就要升官了，你要不想要没问题啊。人家陶震还不想放呢，
6: 那不管，人我要，名我还得要。
9: 哎，老韩，你想什么呢？其他部一个名额啊，你就得要三个呀。
6: 我那人多。
9: 你现在手里已经有两个了，你给他用一个怎么了？
6: 我那两个名额有主了呀。
9: 有主了，罗英子啊，秋华是吗？我承认他们两个非常优秀，但是优秀的年轻人多了。啊，非得一起上啊！哎呀，再说了，我听说他们两个私交非常好，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手底下的人关系那么密切，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驾驭得了？
6: 我这手段，你看我这驾驭，嗯。
9: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们两个今年上一个，明年上半年再上一个，就解决了。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
1: 第25集，
0: 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6集。
4: 不，我保证过的。
5: 老韩，你还会保证呢？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一个名额就能拿到，哈，我没有问题啊。其他合伙人肯定不同意啊。
6: 只要你没问题，其他合伙人的工作我去做。
5: 行，只要你做通其他合伙人的工作，我 OK。
6: 我去做 OK。
4: 方律师，你变大方了。
3: 秋华和罗英子在楼下看着韩之通游走于各个合伙人的办公室。
7: 行，还挺卖力。
3: 韩之通来到陶正办公室。
6: 你把下属框架到我那儿去，我部门的年轻人不愿意干呢，你说是不是？要不然你把他领走，我就不要这个名额了。你用你手里两个名额给他解决。
8: 我那两个名额都已经安排出去了，方律师不给我名额了。再说夏叔是觉得我部门的业务没有意思，自己主动要求去你们刑辩部的，我怎么了？
6: 那你就按我说的别吭声好不好？
3: 紧接着韩志通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他挨个儿的劝说其他的合伙人。
6: 夏叔的爸爸一年能给咱们所带来7-8个案，最大的滨海集团案标的就几千万，咱们谁受益啊？利权让方丽红和陶正留下来了。夏叔光吃饭不干活，咱谁都知道，没办法是不是？没关系，我们刑辩部养着他，但人家夏主任就一个要求，给夏叔转职业。所以我得再要一个名额，我只要再要一个名额，就能解决他的转职业问题。小陶，陶主任，你就当帮老哥哥一个忙好不好？千万别在其他合伙人面前反对我就行。我是为咱们律所要名额保利呀。以后，他爸爸带来的案源，咱们几个部门分，咱们利益均沾，好不好？
8: 哎，这个好，就这么。
3: 韩之通忙得满头大汗，罗英子在楼梯边给他递了杯水。
7: 来了，加油，加油！
3: 韩之通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动了其他的合伙人。方丽红只好召集大家开会。
9: 人夏主任是有条件的，他是想让夏叔做合伙人。可大家想想，哎，夏叔还没转职业，他怎么当合伙人？对不对？夏主任说了，如果不行的话，他就把夏叔转到别的所去。那我在这儿，我跟大家保证一下啊，以后只要是夏主任的案子，不管是我刑辩部还是你们谁的部，咱就一块儿做，好不好？我就一个条件，再给我一个名额，就一个。
10: 老韩，你们部门来人就多，那再增加一个也是应该的啊！
9: 感谢。
10: 你有没有夏主任的电话呀？改日咱们一起吃饭。
9: 有，这个没问题。
3: 夕阳西下， 梁城律所的高层们忙得热火朝天。夏叔在办公室里打着电话。
11: 这案子有判例啊，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你就去找那个水牛城1923年美国政府诉爱德华斯卡那案啊。我还记得那个法官写了一份又臭又长的判词，当时考试就我一个人背过了。
3: 韩志通急匆匆地走进夏叔办公室。
11: 哎，那边几点了？两？怎么了？
9: 太难了，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一个名额，你给夏主任说。
11: 哎，那个我在忙着呢，韩主任，一会儿我去找您啊。
9: 啊，好，您忙着，您忙着。
3: 韩志通只好悻悻地离开。
11: 怎么样，找到没啊？对对对，就那个。哎，
3: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韩志通把罗英子和秋华叫到了办公室。
9: 为了保你们俩，我这回把老命都拼上了，这不好不容易又为夏叔争取到一个名额。
12: 哪儿啊，主任，你这明明是为了夏叔把老命都拼上了。
9: 哼，这是，这姑奶奶。虽然给他争取到了名额，可是他一年到头一个案子也没办，怎么转呀？
12: 是的，我也正好奇呢。
9: 没办法，我只好把我办过的案子算成他的。
12: 你看，那主任就总是自我牺牲。
3: 三人正说着，夏叔来了。
11: 您刚找我有事儿啊？
9: 哎，对对，有事。
11: 二位好。
12: 哎，您赶紧的吧，主任正为你转职业的事儿着急呢。那主任，我们没事，我们先走。
9: 哎呀，好。
11: 韩主任，您真多操的心，我转不转无所谓。
9: 你无所谓，我有所谓啊。夏叔，你知道转职业多不容易吗？最少要跟师傅办五个案子，给所里创收不低于50000元。
11: 这么麻烦呢？那我不转了，你忙。哎，
9: 我已经给你想好办法了。我可以把我办过的案子数上你的名字。
11: 造假。我不干啊！啊，
9: 这怎么是造假呢？这是为了你当刑辩律师创造条件。你想想，你如果不转职业，你连出庭辩护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我办过的案子虽然可以署上你的名字，但是这面和的总结那还得你自己来写。你不，你坐下。
11: 您办的案子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我怎么写啊？
9: 所以让你坐下，我给你介绍啊。
3: 夏叔看了看桌上的材料，翻了个白眼。韩志通赶紧安抚他：“
9: 别着急啊，那秋华，秋华。”
3: 韩志通把一张表格交给了秋华：“
9: 你马上把这五个卷宗拿来给夏叔看啊，时间紧。”
11: 秋华，你别拿了，五个卷宗。五个卷宗我可看不了，我还跟朋友约了去日本玩呢。
9: 九华，你给他写。
3: 晚上，罗英子下班回到了家里，他看到张世兰穿着新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
12: 兰兰。
13: 哎呦，
12: 姐，

0: 你这今穿的，
1: 看吧，这周末这是要去约会啊？啊啊！
0: 这个口红色号可能跟这衣服比起来稍微有点深了，而且你牙上……啊！
1: 罗英子看了一眼自己的梳妆台，发现化妆品全都被使用过了。啊！
2: 哎呦，
3: 不是，等会儿兰兰，这个。
0: 你是用的是我的口红是吗？
3: 嗨姐，咱俩还分你我，还行吧这口红色号。
0: 这个口红送你了，
3: 真的啊？谢谢姐，那我拿走了啊。
0: 哎，等会儿兰兰，这姐也送你了。
3: 姐你真好，那我走了。
0: 啊，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嗯，
0: 带上钥匙啊。
3: 放心吧，走了。

0: 新的一天开始了，罗英子神清气爽地走进律所，可同事们全对他爱答不理。
1: 早。早。
0: 不理就不理。田平来到罗英子的工位。
2: 英子，
3: 嗯，
2: 那个来一趟呗，我们有事儿找你。
3: 有事儿。好，走吧。
0: 一头雾水的罗英子走进会议室，见到了愁眉苦脸的秋华，以及一帮义愤填膺的同事们。
4: 那我回去做事儿呗。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哦，那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你跟秋华最近在跟师傅商量转职业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师傅准备保你俩转。
3: 哦，是吗？
2: 但这不合理呀。你看啊，这刑辩部不只应该你们俩转，我们都应该转。你看，我都来了两年了，小程来了三年了，小柱。这来的时候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
5: 是啊，凭什么该你们转我们不转呀？
6: 对，凭什么？谁还没有一本血泪账？活儿我们干着，苦我们吃着，凭什么我们不能职业？
7: 你们也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吧？
8: 就是，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仗着什么。
3: 梁月，我们仗着什么呀？你说说。
9: 我这些天啊，确实是在找他以及我能找的人。
10: 那我是在想办法为自己转职业，我在为我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没错吧？你们也可以找呀，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啊，谁拦着你们了？
9: 不是，找我们算什么本事啊？你们可以找大根所里啊。
2: 英子，这你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老韩这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一直把我们的分割使用，从来不让我们独立办案的。我们谁也没自己办过一个案子呀，是不是？
5: 对
9: 呀。那小田你挺明白的呀，那还怪得了谁呢？我找他和找所里，我有底气啊，我够五个案子了。你们甘于他的分配，任由他分割使用，没自己的案子连硬指标都达不到，怪谁呢？不是，那如果今年你们都没转，那就恰好啊。我是说，如果那就我跟秋华转了，你们打算怎么做？打算大家都不好过着吗？没必要吧。各位，依我看啊，其实咱们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跟秋华今年真的转了，那对你们来说只有好处啊。明年你们就少了两个竞争对手。另外，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就不接受他分割使用，然后自己争取独立办案子。如果明年他再不给大家转，那咱们就一起找他和所里。你们看这样怎么样？
0: 同事们无言以对，罗英子和秋华离开了办公室。
4: 谢谢你啊，英子。
3: 谢什么呀，秋华，你就是太隐忍了，都是凭自己本事上来的，凭受他们的。工作去吧啊。
0: 他们说每个人都会。晚上下班后，秋华收到了一条信息，

0: 想起韩志通三番五次的邀约和同事们无端的指责，秋华坐立难安。
1: 就是，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仗着什么。
2: 我这么疼你，你怎么感谢我呀？
3: 今天晚上才知道。
0: 在一家饭店里，程硕和薛晓峰请罗英子共进晚餐。
4: 子缓，可以啊。哎，那个吴航可是有不在场证明呢，你们是怎么把他揪出来的？
5: 之前不是有人说看笑话吗？现在是不是只剩下崇拜了？
4: 崇拜谁啊？崇拜你啊？
5: 当然了。
4: 薛律，您真了不起。
2: 罗律师，您误会了，这大多数事儿呢都是阿硕做的，我就是提那么点小的建议，啊，还有啊，罗律师，咱们既然都是朋友了，你就别老薛律薛律的，你直接叫老薛，亲切。
4: 我就是个实习律师，您是前辈，这称呼还是给到位。
5: 行，反正呢，我跟老薛这组合呀，既高效又务实，不像有些傻大妞就为了正义而战，什么实惠都没落下。
4: 听懂了，就是说你们又敲诈了人受害者家属一回呗，
5: 泼天冤枉！这怎么能是敲诈呢？没有我们两个，钱艳莲这就白死了，他的家属得不到一分钱赔偿。
2: 是，
5: 啊，
4: 薛律，没想到您，
2: 您想啊，这个是谁家生活不得需要钱吗？啊，我们家孩子也长身体呢。
1: 你再说了。不挣点钱，这大餐哪来的呀？是不是阿硕？
5: 就是这道理嘛。你
4: 行了吧？也好意思说这是大餐呀？啊，挣了人血馒头的钱就这么小气？那个服务员，来加菜。
5: 不许点雪燕，大晚上的吃了上火，怕你睡不着。
4: 我睡得着睡不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劳烦您操心啊。两份雪燕。
5: 我不吃。
4: 没让你吃，我跟薛律一人一份，辛苦了。哎，
5: 吃吗，老薛？
2: 吃吧，
5: 为什么吃？
2: 补气呀。
5: 那补吧。你这次有希望转职业吗？
4: 为什么没希望？
5: 那不见得，律所的江湖我清楚，真的，不见得。
4: 你咒我啊？什么意思啊？
5: 不是咒你，我的意思是，你如果转职业了，那就跳槽到我们这儿来，咱们可以搭档吗？
2: 对，咱仨。
5: 嗯。
4: 那转不了呢？
5: 会转不了，以你的资质，是不是每次一打官司，你跟
4: 陈硕，你就不要再说话了。你一张开口，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那转了呢，咱也别说那好听的词儿，什么搭档啊，就是去您那儿打工，对吧？要转不了呢，继续在良辰所里面让他们培养，是不是这意思？算盘珠子也是打得够精的，怪不得死人身上你都能扒下两层皮来。嗯，不过。这跳槽也不是不可能。哎，我要是去了，那银行的案子可就产生利益冲突了。退出吧。
5: 有道理啊，那你就继续留在粮城所吧。银行这案子，我继续再扒你两层皮。来，
4: 没诚意，
5: 碰个杯吧。
4: 碰什么杯啊？又不是喝酒。
5: 我开车。
2: 我没车。
0: 吃完饭后，程硕和薛晓峰送罗英子到门口。程硕望着罗英子远去的背影，心里倍感失落。薛晓峰感慨万分：“
1: 你跟人打个招呼啊！
5: 咱俩一顿铺排，人都不上套。”
1: 我也纳闷了，咱俩是哪个环节出错？哎，阿硕，我倒是觉得现在不是他上不上套，我觉得你有点上套。
2: 哎，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人家？
5: 我喜欢他
1: 啊，
5: 判断力有问题。
1: 你还别嘴硬，我跟你说，咱俩走着瞧啊，我就跟你打赌。
0: 不久后的一天，晴空万里。良辰律所里正在宣布新一批的职业律师名单。
6: 邱律师，司法局通过了你的执业申请。
7: 邱律师，你过去的表现，大家有。
0: 邱华从陶正手里接过了律师证。
4: 谢谢陶律。
0: 邱华拿着律师证来到门外，和罗英子一起分享这一份喜悦。
4: 祝贺呀，邱律师。
1: 该你了。
0: 接着，罗英子走到了陶正面前。
7: 过去一年，你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还能如期成为正式的职业律师，恭喜你！
4: 谢谢陶律师，以后多多关照。
7: 加油！
8: 邹诗雨，邹诗雨。
0: 罗英子出门时遇到了夏叔。
9: 通知我来领证。爬山给我累惨了，睡也睡不醒。
4: 你赶紧进去吧啊！我们都是抢过，您是躺过，祝贺您！
9: 抢什么呀？我可不行。
0: 罗英子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父亲，
4: 正式通知您好消息，您女儿现在就是职业律师了。听听，那以后谁要欺负您啊，跟我说啊，我给您当律师，打八折。谢谢。
0: 回到座位后，田平阴阳怪气。
10: 恭喜啊，罗律师。
4: 啊，谢谢小田。
10: 你说老韩这回不知道发什么慈悲，不仅让他小蜜过了，还让你过了。
4: 说谁啊？
10: 你不知道。秋华是老韩小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赵锦涛、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活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4: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3: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5: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3: Landy RayFirst night.
6: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unning to a flame.
3: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所著长篇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几乎成为了名侦探的代名词，并成为了最频繁被搬上荧屏的文学形象之一，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的私家侦探形象。那么在我国，私家侦探合法吗？
0: 穿着黑风衣，戴着墨镜，选点蹲守，跟踪车辆，拍摄照片，录制视频，影视作品中的私家侦探我们都不陌生，但是现实世界里的私家侦探合法吗？怀疑丈夫或者妻子出轨，可以找调查公司帮忙调查吗？小溪说法从私家侦探说一说民间调查的边界正在播出。
2: 最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案件。2024年11月，陈女士陷入了婚姻危机，她怀疑丈夫王先生婚内出轨，对象是王先生公司员工刘小姐。据了解，这位刘小姐和陈女士是闺蜜，甚至在刘小姐找不到工作时，是陈女士介绍的她到丈夫的公司上班。陈女士发现刘小姐和王先生关系渐渐暧昧之后，对好朋友丁先生倾诉了此事。丁先生听闻十分气愤，便想帮助陈女士抓到王先生和刘小姐出轨的证据。由于丁先生和钱某多年之前一起经营过网吧，知道钱某对电子设备方面颇有研究，便委托他帮忙安装 GPS 定位器，用于追踪王先生和刘小姐的行踪，并支付钱某9000元费用。随后，钱某将从网上购买的 GPS

0: 于是他再一次委托钱某给刘小姐的车安装 GPS 定位器。没多久，刘小姐察觉自己似乎被人跟踪，在例行检查车辆时发现了 GPS 定位器。拆除定位器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刘小姐在自家车库内安装了监控。2025年10月16号，钱某发现 GPS 出现故障，于是前往刘小姐家车库进行更换，结果被刘小姐当场发现并报警。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核认为，钱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提供他人行踪轨迹信息，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其提起公诉。最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钱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丁先生和陈女士均已另案处理。无独有偶，春节期间，山西警方也抓获了一名在上海以私家侦探为名，通过跟踪、偷拍、非法安装定位设备等方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目前，杨某已被移交上海杨浦警方。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发现，以私家侦探调查取证为名招揽生意的帖子并不少见，服务范围涵盖离婚取证、调查外遇、寻找老赖等等。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家公司，对方在电话中传授起了调查方法，通过跟踪你老婆，看她行踪，再想办法去挖那个男的的信息。当记者询问提供男方手机号能否查到机主身份时，对方肯定回答，对，他可以找得到。至于费用，仅人员跟踪一项就要1个星期2万，而查询其他个人信息需要另外付费。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调查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提供跟踪、调取银行卡流水、查找个人信息等全套服务，按天收费是3500元，也可以直接打包价150000元查清所有信息。对于记者提出的在对方车上安装 GPS 的提议，工作人员熟练的指导，往下面一放，没有人会发现，设备链接可以告诉你，很便宜，400块钱。
1: 最近一则案例引发关注，上海的陈女士因怀疑丈夫出轨，闺蜜刘小姐两次委托钱某安装 GPS 定位器跟踪刘小姐车辆，并支付了9000元费用，最终钱某被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那么私家侦探有可能涉嫌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小溪说法，从私家侦探说一说民间调查的边界，正在播出。
0: 影视剧里经常会出现私家侦探的身影，在网络平台上也有不少帖子打着私家侦探的旗号招揽生意，声称可以全国寻人找人、私人调查取证，甚至可以提供跟踪、调取银行卡流水等等服务。那么在我国，私家侦探合法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上海段和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王律师介绍，
2: 从法律地位来说，根据公安部1993年颁布实施并现行有效的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我国目前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由于这些私人机构的营业范围、权利义务等缺乏法律依据，并且越位行使了侦查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才能行使的公权力，所以这类民间机构在我国法律上不具备合法地位。那自然人以私人侦探名义和性质开展的各项活动，也存在侵犯公民个人隐私、营业活动缺乏法律依据、越位行使侦查机关公权力等问题，因此也不具备合法地位。
0: 从调查手段来说，私家侦探常见的调查手段有哪一些呢？这些调查手段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王律师介绍，
2: 私家侦探常见的调查手段包括 GPS 定位、跟踪、偷拍、窃听等。那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私家侦探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信息，比如行踪轨迹、住宿记录等，直接违反相关规定。同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偷拍、窃听、散布他人

0: 隐私的行为，可处拘留或罚款。
1: 除此之外，私家侦探还有可能会触犯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王律师介绍，
0: 如果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比如向雇主出售轨迹类的信息或者住址类的信息超过50条，就可以构成犯罪了。或者说他向雇主出售这些轨迹住址信息，雇主用于犯罪活动了，也是可以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就对数量和金额没有要求。还有一种就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所获得的收益，也叫违法所得，超过了5000元也可以构成犯罪。
1: 去年法制日报曾经披露过一起案例，一名男子在喝酒之后经常殴打妻子，妻子不忍家暴离家出走。为了获得妻子消息，这名男子在网上花费了4万元找了私家侦探，私家侦探提供了女子位置信息，致其被丈夫找到并打死。那么私家侦探出售行踪造成命案，构成共犯吗？王律师介绍，
0: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那么要求各行为人明知共同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以本案为例，如果私家侦探仅仅是以牟利为目的提供被害人行踪信息，导致被害人遭杀害的，由于私家侦探主观上并不明知行为人的杀人故意，也没有参与共谋或实施杀害行为，则不能认为其构成故意杀害罪的共犯。那私家侦探出售被害人的行踪信息，导致被害人遭杀害死亡，属于刑法第253条之1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可以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1规定的情节严重，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1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2: 由于缺乏必要的标准和规范，目前许多私家侦探在调查手段、信息使用等方面普遍存在违法行为，比如调查员主要以跟踪、偷拍、未经他人同意的 GPS 定位来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构成侵犯他人隐私。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私家侦探行业的市场需求较大，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取证呢？小溪说法从私家侦探说一说民间调查的边界正在播出。
3: 没错，我既是一名司机，也是一名私家侦探，找车、找人、找小三都是业务范畴。
1: 上海市检察院曾经拍摄视频，私家侦探还是侵权侦探，清楚地描述了目前私家侦探常见的手法，包括 GPS 定位、跟踪、偷拍、窃听等等。而显然这些调查手段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很多人为何明知私家侦探并非合法职业，依然委托他们调查呢？王律师认为，
0: 一般而言，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但是普通人缺乏调查手段与技巧，难以自行获取婚外情、财产转移、商业侵权等关键性证据，从而催生了对第三方调查的需求。而警方、法院等公权力机关主要处理刑事案件与重大纠纷，对于婚姻、债务等民事领域的调查介入有限，这种空白源于法律对公权力边界的限定，民事纠纷主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而非公权力主动介入。与此同时，技术门槛正在降低，定位器、针孔摄像头等设备虽然多次被打击，但在电商平台仍可以轻易买到，加之银行、电信、酒店等渠道的信息泄露问题屡禁不止，进一步降低了调查的门槛，这就给私家侦探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1: 委托人在委托私家侦探调查时，是否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呢？王律师介绍，
0: 是的，比如如果委托人明知对方用非法手段取证仍然进行委托，也需要担责，属于共同违法，轻则受治安处罚，重则构成刑事共犯，且非法证据会被法院排除。
1: 那么面对民间调查这一有一定现实需求的领域，如何做好法律导航，避免成为侵权侦探呢？ 或者说在婚姻或者债务等等类似的纠纷当中，普通人应该如何合法的调查取证呢？王律师介绍，
0: 普通人自己完全可以做到合法取证，比如你和对方的通话记录或者聊天过程中你做的录音，虽然是偷录的，但因为是双方谈话的场合，这样的录音法院是认可的。另外，自己在家安装的监控视频，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等，平时保存好，出现纠纷时都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当然，并非所有的证据都能够自行收集。那根据民事诉讼法，只有当事人在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时，才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这类证据就包括由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无权查阅调取的档案等等。
1: 在调查取证时，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王律师提醒，
0: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会审查证据的三性，就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符合合法性的要求，不会被法院采信。比如，如果是通过进入他人房间窃听或者偷拍等方式取得的证据，肯定是无效的。总之，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在法律上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私家侦探，更不要委托其进行非法取证，否则不仅证据无效，还可能面临法律制裁。
2: 当前，一些以侦探、调查为名的机构在网上很活跃，宣称拥有大量高科技工具，可以为客户提供行踪调查、婚外情调查取证等服务，其中掺杂着不少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及真假难辨的骗局。对于游走在侵权边缘的私家侦探，当务之急自然是要打造法治的规则，因为法治才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小溪说法，从私家侦探说一说民间调查的边界，正在播出。
1: 最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案件，上海的陈女士因怀疑丈夫出轨闺蜜刘小姐，两次委托钱某安装 GPS 定位器跟踪刘小姐车辆，并支付了9000元费用。最终，钱某被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陈女士和中间人丁先生也被另案处理。对于时常见诸报端的私家侦探，人民法院报曾经发表评论，长期以来游走在侵权边缘的私家侦探屡见不鲜，因少有从业者获刑的个案，不少私家侦探对开展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业务乐此不疲。所谓私家侦探只是一种形象的称谓，本质上是指从事调查类的机构或者个人，其中经工商注册登记的调查类公司具有合法的市场主体身份，可以依法开展调查类的业务。客观公允地讲，私家侦探如果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取证业务也无可厚非。然而实践中，一些私家侦探不仅在业务宣传方面搞虚假营销、夸大其词，在调查手段上还会冒险采取跟踪、偷拍、窃听，甚至通过侵入住宅、窃取、贿买等等极端的做法。此外，为达目的，个别私家侦探还会故意散播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甚至通过要挟等等手段进行敲诈勒索，涉嫌违法犯罪。私家侦探受客户委托调查取证，本质上吃的是信息饭，但如果行无所止，就可能吃官司，甚至面临法律的制裁。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收集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且需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并分门别类的对违反者设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刑法第253条之一也明确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给私家侦探收集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划出了法律红线。遗憾的是，面对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些私家侦探不但不主动规范自身业务行为，反而铤而走险，非法收集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 他们往往会采取蹲守、跟踪、偷拍等等极端手段，肆意收集属于被调查者个人信息的行踪轨迹，其行为均已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公民个人信息不是私家侦探赚钱的金矿，着眼长远，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法律制度，就私人侦探的市场准入、接受委托或者协助开展证据调查搜集行为的合法性边界、调查取证的手段和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做出具体的规则设计。私家侦探从业者也要以本案为鉴，主动把业务行为规范在法律框架之内，不僭越法律底线，否则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从私家侦探说一说民间调查的边界。本期节目综合看看新闻 News、 环球网、法制日报、新闻方、新华晚报、人民法院报、光明网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1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射击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十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1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13: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 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6: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4: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6: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0: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1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脆，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
3: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4: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京渡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3: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5: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渠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5: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有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6: 收集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4.9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影视剧里经常说到杀青这个词儿，最早呢和拍戏毫无关系，是古人制作竹简的一个工序。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书写。那古人呢就把竹简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汉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6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书，科学实用，可以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呼吸放松、积极暗示、正念训练，帮助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
1: 微风不燥，这样平和的天气，我觉得很适合静下心来，放下繁杂的琐事，单纯的沉浸在音乐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只留意耳边的旋律，却常常忽略了每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歌手一路走来的音乐沉淀。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就暂时的放下细碎的心绪，借着初夏温柔的光景，一同聆听这些优质的歌曲，了解歌曲背后的故事，来感受纯粹的音乐魅力。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同学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忽而倾下》。

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同学的这首歌，叫做《忽而今夏》。初夏的风轻柔恬淡，很适合舒缓的松弛的旋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灵动明快的对唱歌曲，两位演唱者默契的声线的搭配，让整首歌的听感轻松又治愈。歌曲自发行以来，凭借着活泼清新的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里经久不衰的青春的回忆。来自于汪苏泷 By Two， 这首歌叫做《有点甜》。

来自汪苏泷 By Two 的这首，我觉得非常清新可爱，有点治愈系的歌曲啊，叫做《有点甜》。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大概是我们很多80后青春期的回忆了，也是很多女生曾经在 KTV 里面曾经哭着唱过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真的承载了太多听众的过往的时光。

好，这是藏着我们80后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啊，她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在流行乐坛也获得了大批听众的喜爱。很多人说她是网络歌手，可能是因为她的很多的歌可能不是在一些主流的场合出现。她的名字叫做庄心妍。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热门单曲，来自于庄心妍，叫做《以后的以后》。

0: 业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那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4: 这就对了。
1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歌叫做《情人的眼泪》啊。我们时间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开始后半段的半个小时的电台情歌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微博上面搜索我的名字啊，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可以给我的微博发私信，或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给我的抖音发私信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风又吹走了》。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适合这个节日的，不是节日，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歌，叫做《风又吹走了》。这是来自于他们的第五张专辑《西窗》当中的第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也是来自于他们专辑的，算是同名的歌曲了，叫做《西窗的雨》。这张专辑由著名的制作人刘晓光，刘晓光是谁？如果你知道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成员之一。他的制作团队以及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荒井壮一郎参与制作。荒井也是香港的第一鼓手，也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乐队成员。以细腻的文字搭配清新悠扬的旋律，表达出了对老时光点滴的反复的回味。而刘晓光和荒井壮一郎其实曾经都和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来过镇江。好像有来过两次，一次是在西津渡对面的那个西津湾一个小型的音乐会，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长江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你有去看现场吗？

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哈，叫做《西窗的雨》。刚刚的这首歌叫《西窗的雨》，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南来的风，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你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听到我们的《归乡》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1: 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各位好，我是一小潮。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让你心情变好的歌，也是一首让在你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情更好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来自于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是不是瞬间把好心情都拉满了呢？甜甜的旋律，满满的元气，像极了小朋友眼里闪闪发光的夏天。很快就要迎来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啦，在这里提前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每个小朋友都永远无忧无虑，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话，也希望长大的我们能够永远保留一份童心，永远热烈，永远天真烂漫。我们今天节目和各位教授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电台情歌，明天见，拜拜。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2: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3: 我犯了错，
2: 一般的错，
3: 天大的错，
2: 天大的错，
3: 开心一天。
0: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Ever Lavigne, Ironic.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音乐的世界里，生活蕴含着激情，那些对旋律怀有狂热之情的灵魂必然对生活充满热情。然而尽管音乐能够赋予我们热忱的满意的热忱，但是黑暗的一面也会带来所谓的失落感，这是歌者张楚的一种哲理，不是缥缈的心灵鸡汤。在他的智慧中，你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是炽热的音乐迷，音域的伤感者，满腹疑惑的求知者，还是所谓的高级动物。

这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当我们所爱成为公众注视的焦点，需要审视思考和合情合理的解释的时候，这个目标就变成一种权谋，偏离了我们初次触碰和探索的初衷。然而这些目标便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意识深处绕不过去的问题，仿佛一个神秘的咒语强迫我们为这个领域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答案。但这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理想的答案，但这种所求便让我们失去了原始的价值和自我的感知，像是失去了生活的故事和理想。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是通阳乐队的《弯道人生》，音乐化身为我们对异乡异色大千世界的描绘与展现，同时也成为我们对故土文化价值观的动情批判。彼时彼刻，我们转身面向无垠的山海，踏上前所未有的惊奇之旅。早冬没有派对，山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课长，答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苏扬的黑骡子。

这是苏阳的黑骡子，富有人文情怀的歌曲，用生动有力的笔触描绘现实生活，但有时候却可能不被另一位诗人所认同。那些部分理解仍然沉浸在传统当中的人，因为受限于现实评判，

这是九连真人的《莫欺少年穷》。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唤醒了沉寂已久的创匪。首先迎接我们的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和邓丽君的歌声，而西方的音乐启蒙其实早在30、40年代的上海就已经开始。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重新回到道路上，无论是摇滚乐还是原创音乐，他们都是现代音乐的分支，却又同样承载着现代音乐的进化。是来自 Tony John White The Path of Destined Growth。

这是来自 Tony John White 的 Best of Descent Grov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刺猬乐队最后一班车，下期再见。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定者绵延温暖。
1: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传统心声。
3: 月明条，蝉鸣阵阵，六月惊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期渐退，八月未央，夏意未歇，九月寿衣，准备寒衣，十月货到，丰收满仓，十一月龙泉，万物蛰伏，十二月嘉年，圆满收尾。这些美好的名字把平淡的时光变得诗意十足，这就是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千年不变，动人心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
2: 花朵，他们四个人常常被人们一起提起，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宝丽金四小花。在他们如花般盛放的季节，他们风光无限，但是这短暂的绚烂就好像烟花一样转瞬即逝，很快他们就被时代所遗忘了。然而他们曾经留下的那些歌声还是深深扎根在了我们心底，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记忆。

这是一首演唱会版本的歌曲，叫做《千个太阳》。1995年在宝丽金唱片25周年演唱会上，黎瑞恩、汤宝如、王新平共同在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曲。人们在惊喜的同时，也有一些些的遗憾。如果刘晓慧也能够出现在这个舞台上，那么所有人就能够看到宝丽金四小花同台的美好画面了。上世纪90年代是香港乐坛最辉煌的时期，除了著名的四大天王之外，被人们称为宝丽金四小花的汤宝如、刘晓慧、黎瑞恩、王新平也是当时流行乐坛的宠儿。时过境迁，现在还能够记得这些名字的真的不太多了，但是这几位女歌手也在香港乐坛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听宝丽金四小花。

一人有一个梦想，这是宝丽金四小花之一驴日恩的成名曲，也是代表作品。在四个人里面，驴日恩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她的外形呢不是最漂亮的，但是声音和整个人的气质呢都占足了一个甜字，特别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甜。而且她的唱功也是可圈可点的。在1993年的时候，驴日恩的新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发行。

其中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立即引发了关注，轻快委婉的旋律恰巧配合上他甜蜜的声线，俘获了很多人的心，也让蛰伏了2年的黎瑞恩瞬间上位，被捧到了当红歌手的位置。我记得当年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火，我几乎天天能够在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当中啊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甜甜的笑脸。而之后的黎瑞恩呢，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选择了为爱情淡出，直到2002年他正式退出乐坛，这个大眼睛甜妹子的歌唱生涯也正式宣告落幕了。

阳光路上，这是黎瑞恩除了一人有一个梦想之外呢，另一首个人很喜欢的作品，非常励志，听起来你就感觉啊，头顶就有一片阳光在照耀着，前面呢是希望无限。其实宝丽金四小花它并不是一个组合，只是由于当时这四位女歌手出道时间很相近，又都是新人，唱片公司啊为了营造整体的宣传效果，所以用了一种捆绑宣传的方式，而且事实证明也非常的成功。作为一家唱片公司啊，宝丽金确确实实为香港流行乐坛甚至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她曾经一度很遗憾地退出了音乐舞台，但是他留下的无数的经典音乐作品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深深扎根在了几代人的心上。非常怀念宝丽金唱片，因为它总能够让我想起香港流行音乐那个最辉煌的年代，想起那些像花儿一般的笑脸和那些动听的歌声。

0: 1993年，一个长头发、身材高挑的女孩，用她柔弱无辜的嗓音唱着《别问我是谁，请和我相恋》。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问我是谁》，但是歌曲推出之后，还是有无数人都在追问，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呢？她就是王心平，也是曾经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这首《别问我是谁》是王心平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王心平的父母、舅舅都是赫赫有名的电影人，也正是受了他们的熏陶，再加上天生一副很圆润的歌喉以及出众的外表，也使得王心平成为众多唱片公司竞相追逐的对象。最终呢，宝丽金唱片挖到了这块宝。尽管王心平的歌唱生涯在宝丽金四小花里面是最短的，但是他的运气却非常的好。从1993年到1998年，他一共录制了13张个人专辑，这样的发片速度在现在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其中呢，6张专辑都打入了香港国际唱片销售排行榜的前10名，这也是很多歌手经过多年奋斗可能才能够触及到的，但是王心平却赢得非常的轻松，也令人感叹上天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偏爱。
1: 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曾经的宝丽金四小花，四个像花一样的女子。如果黎瑞恩是阳光可爱的向日葵，王心平是孤傲冷艳的百合，那么下面这位就像清纯淡雅的栀子花，她曾经是很多少年梦中的初恋情人。

0: 这样的旋律你是不是非常熟悉呢？这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的粤语版本，演唱者刘晓慧也是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清纯可爱的形象让她赢得了学生情人的称号。刘晓慧在四个人当中啊，应该是最低调的。1991年发行了第一张唱片，1996年之后呢，便披上了婚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啊，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听到这些很熟悉的歌声的时候，我们内心涌起的那一份感动。
1: 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
0: 感谢音乐，感谢宝丽金。感谢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生生不息的歌者，但愿在多年以后我们再度回望，依旧能够醉心于这些让人心动的旋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晓慧的这首《留住这一刻》。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这是华语歌坛的一首经典对唱情歌《相思风雨中》，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男主角张学友，但是对于他的女主角汤宝如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他也是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如果我们用花来比喻汤宝如的话，我想她一定是艳丽又妩媚的虞美人。当时汤宝如和张学友合唱的这首《相思风雨中》传唱街头巷尾，横扫整个华语乐坛，也让汤宝如呢正式踏上了香港乐坛的征程，为他后来的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而汤宝如之后呢，也为我们带来了像《感冒》啊、《缘分的天空》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曲。经历过香港乐坛的盛衰，经历过隐退和复出，喜欢自由的汤宝如呢，一直过着自己理想当中的生活。2012年的时候，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出道20周年演唱会，也邀请了诸多自己的好友到场，其中也包括了刘晓慧和黎瑞恩，但唯独少了王心平，实在是有些可惜，也让人感叹缘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宝丽金四小花，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再次看到他们四个人一同站在舞台上，就像当初一样。节目最后我们送上的是汤宝如《我信明天不下雨》，结束本期的岁月留声，感谢收听，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出机器霸权的概念，分析 AI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

0: 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
2: 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
1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1: 我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1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尺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兼职
14: 冲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2: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
1: 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

吸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汽车因为气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都那么
1: 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四时流转，岁月更迭，古人呢把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都取了超有诗意的名字，听着就好像能够感受到时光的温柔和美好。比如说春天呢叫做清阳，万物复苏，阳光温暖，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万物复苏，阳光温。
5: 夏天叫做朱明，烈日炎炎，草木繁茂，满是热烈蓬勃的生机。秋天是白藏，秋高气爽，硕果累累，藏着丰收的静谧。而冬天呢叫做玄英，万物蛰伏，安静内敛，蓄满了新生的力量。就连十二个月也各有专属的雅称，比如说一月叫开岁，开启新的年岁；二月呢叫做干香，花香弥漫；三月是桃凉，桃花盛开；四月是秀蔓，鸣条，蝉鸣阵阵；六月金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期渐退；八月未央，夏意未歇；九月。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
1: 平复了心情的沈凌和纳伟来到沈磊的单位，在接待室里，处长和科长找他们谈着。
2: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和
3: 是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是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啊，
4: 陈处，科长，哎呀，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3: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5: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矿工，到了

0: 一天晚上下班后，谢美兰仍然在给沈磊发着留言。
1: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谢美兰手机响了，来电是沈磊的母亲刘春霞。谢美兰深吸一口气，然后接听。
2: 妈，
3: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2: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米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3: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2: 喂，喂，米兰，米兰，你在听吗？
0: 谢米兰神情凝重起来，事已至此，他无法再隐瞒了。
1: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嗯。
2: 啊。
4: 咋回事？
0: 那位在家里打着电话托朋友帮忙。
4: 那就是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那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啊，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哎，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5: 嗯，
4: 那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
5: 好好好。
4: 吃点东西吗？
5: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4: 行，没事。
0: 沈林手机响了，
5: 妈给我打电话了。会知道了吧？
0: 沈林的父母。

0: 哎，妈，你好！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到底怎么了？
1: 华灯初上，沈磊独自走在陌生的街头。 沈林的父母一急之下赶到了北京。这天中午，沈林正在家里安慰着愁容满面的父母。纳维买完东西回到了家里。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吗？这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了吗？吃口饭去。
0: 爸，吃饭。没胃口。
1: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
2: 沈凌只好再次给沈磊发信息。
3: 沈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2: 那伟手机响了。
0: 喂，你好。
2: 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那伟手机响。
0: 啊，陈警官，您说。
2: 沈林、大伟和谢美兰很快来到了派出所。
4: 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用身份证买了火车票以后呢，又购买了这个南砀山的景点门票。银行
3: 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4: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
0: 好，
3: 好好好。
0: 就是
3: 他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
4: 没事，这就上车了嘛。
0: 哦，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4: 对对，他到时候再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4: 我追踪了，放心吧。
3: 谢谢，谢谢你。
4: 没事没事啊。
2: 哎，沈磊睡在卧铺上，面无表情地翻看曾经的婚纱照，然后一张一张地删除。他邻座的大哥正端来一杯水递给自己的老母亲。
5: 妈，你渴了吧？但这个水啊有点热，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6: 你别走。
5: 妈，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6: 你别走。
5: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
6: 你别走。
5: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哎。
2: 眼前母慈子孝的场景令沈磊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0: 当晚沈林安排父母住进了宾馆，纳伟陪着他们。
1: 哎呀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2: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3: 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他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4: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0: 心急如焚的刘春霞拿着外套就要往外走，被沈林一把拉住。
1: 你让我爸去哪儿？别折腾我爸了。
4: 去火车站。
1: 你要干嘛呀，妈？
3: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4: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1: 你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妈？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4: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沈父也起身拿行李。
1: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
0: 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沈父也起身拿行。
5: 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1: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5: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1: 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3: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么还当真听？
1: 他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到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3: 行啊，我心疼了啊，我心疼，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我最后那几句话不敢说。
1: 哪几句话？
3: 就是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腰上什么。
1: 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3: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啊，来走上车。
1: 你走的时候，我妈在干嘛呀？
3: 我不知道，我刚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
1: 风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
5: 回到夜里，心神恍惚的沈磊在火车上做着噩梦。
6: 沈磊，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沈磊，你跑不掉的，沈磊，你跑不掉。

0: 睡梦中的沈林接到了电话。
1: 喂，爸。
0: 纳伟开车带着沈林赶到了医院急诊。带着沈林赶到了医院急诊。
2: 是啥子几号床？
3: 旅馆室17床。
2: 是啊，谢谢。17床。
0: 沈父在病床前陪着昏迷不醒的老伴儿，沈林他们很。
4: 爸，小伟，灵儿。
2: 我妈她。
4: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妈非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饭啊。
2: 哎，多少？怎么了呢？
4: 走，快！
0: 夫妻俩坐在门口的长椅上吃着夜宵。
2: 我觉得我妈这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觉得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5: 谁说？
2: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5: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我觉得姐姐当的相当好了，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你等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警察那有信儿就行了。
2: 我吃不下去。
5: 多少吃点，不能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管。老了都躺上了，乖，
4: 吃一个。

0: 一大早，沈磊乘坐的火车停靠在一个站点，邻座的大哥带着年迈的母亲准备下车了。
1: 这个门慢点啊。
2: 嗯。
1: 哎呀，小伙子。
3: 哎，大哥，
1: 我们先下车了啊。
3: 哎，好，
1: 好，再见啊。
3: 哎，好嘞。
1: 好。
3: 哎，好，拜拜，
1: 拜拜。
4: 包在上面，哎，你过去，你过去，我包在上面。哎，等一下，等一下。很危险的，在站在这跑。
5: 您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记得配合。
4: 我疯了。
0: 不一会儿，列车员走到他面前。
6: 小伙子，您的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
4: 行
6: 吗？
4: 好嘞，谢谢您啊。
6: 哦，没事没事没事。
0: 沈磊走到出站口，看到那位大哥带着老母亲还在等着他。
1: 小伙子，
3: 啊，
1: 怎么样了？
3: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
1: 啊，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哎，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3: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呀、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
3: 别啊，这太麻烦你们！
1: 哎呀，我跪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
3: 谢谢了。
1: 哎呀，走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
0: 沈磊坐上车后，翻看着大哥一家的老照片。
3: 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嗯。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1: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3: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啊。
1: 哎呀，高兴热闹了。
7: 咱俩出去吃口早饭，给他们带点回来。穿上点，好好歇了啊。

0: 伟带着岳父离开后，沈林和母亲单独聊着。
1: 妈，别生气了。昨天我话说重了，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

0: 他又得怨我，灵儿，妈年纪大了，做得不好。和谐的田园风光，沈磊又走上层层叠叠的梯田，这里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渐渐驱散了他心里的阴霾。
1: 随后，沈磊走进一家小超市。
2: 我都起来了。老板，啊，这多少钱？
1: 3块5。
2: 哦，嗯，行吧。
1: 慢点啊。
2: 好。
1: 坐坐这儿吃。
2: 哦，好，谢谢。

0: 省里顺手帮超市老板把货物拉进店里。
1: 哎，谢谢谢谢，好嘞，谢谢啊，
2: 没事。

0: 晚上村里点起了篝火。
1: 这是什么活动？
2: 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
3: 哎，一块跳啊！
1: 不行，我不会跳。
3: 没事，就瞎蹦就行。
1: 我真不行，我演的真不对。
3: 保证
1: 不
3: 行。没事没事，
1: 你
3: 就瞎蹦就行了。瞎蹦瞎蹦瞎蹦。
0: 老柯拉着沈磊来到人群中间，沈磊跟着村民们一起快乐地跳起舞来。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沈磊被深深地感染着，他情不自禁地跟着村民一起欢笑，一起舞动。在这一刻，他沉浸在愉悦之中，感到十分满足。

0: 活动结束后，省里帮着老柯一起收拾场地。
1: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哎，
2: 没事，我正好闲着没事干呢。哎呀，
1: 谢谢啊。
2: 哎，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啊？
3: 哦，你要看上的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的，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2: 好，
3: 行。
1: 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2: 不是，这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2: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第二天，老柯带着省磊前往自家的老房子。
1: 从这儿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0: 两人穿过山间小路，走过一座吊桥，来到了半山腰上。
2: 老哥，能不能慢点？
1: 没事，这结实着呢，这。
2: 好。
0: 一路上鸟语花香，随处可见清澈的山泉水。
1: 累吧？
2: 累，
1: 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那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哦，就是，我原来种这块地。
4: 来，进来。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知道我。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胜在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者绵延温。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
2: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一直为你鼓掌。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2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虹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店已经九年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冷汗的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

才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

信任。2022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进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的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
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她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

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吃年夜饭，都是一住。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我想和你一同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妈，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见城市的风景。
2: 本音客栈特约播出。
3: 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3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
希望我能去大理发电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两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开张让我有了底气。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店长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微步，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不都是这样过的吗？你这人不错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
2: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2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
4: 咽了，口红太浓了，
3: 咽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

0: 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平日里我基本
1: 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毯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这死我。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说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继续来收听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这是第三部分。
12: 张鸿渐是东西俩集镇待着去，一共有一年多，离开卢龙县现在将近三年都多了。知道他是狐狸了就不怪了，可是这一天到了集镇区，就听外边锣声响亮。什么事儿？响锣声响亮，问这个茶馆那伙计，伙计说咱这儿来了个唱戏的搭台，那时候没戏园子，搭台的外台的戏啊，您不去听听去吗？哦，张鸿渐就去了，来多少都认他，张铁张铁张铁啊，进门给钱，找个座就坐下了。那小人呐，他多咱也不听戏，哪儿听去啊？看那戏台一个老生啊，一个青衣，不知什么戏，旁边有一位老大爷，他看看，哦，先生，听过吗？没有，这是什么戏？分河班，你看那带胡子的吗？那个 薛仁贵，他投军去18年回来了，找他的老婆柳银环，夫妻见面，早来会儿赶定设宴了。哦，这个历史他知道，没听过这个戏。见景生情，薛仁贵投军去了18年，回来了，夫妻团圆。你看看，我张鸿渐离家3年多了。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探妻望子啊？哎，怎么了，先生？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你哭吗？我，薛仁贵都回来了，戏台底下掉眼泪啊！鸿渐一边走啊，一边想着，不由得这眼泪都往下掉。怎么着，赶紧走啊？怎么不听了？不看了？薛仁贵都回来了。有人就乐，哪知他的心气儿，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来到家，见到石顺华，一进屋，大爷，怎么哭了？没哭，不对，别瞒我，为什么哭啊？哎，贤妻啊，今儿我在集上听了出戏，农村里边那边山区的来了野台的戏，几十里地都上那儿去，自己拿着板凳去，都这样。来了戏不新鲜吗？听戏好啊。什么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去了18载，回来以后见他的妻子憨瑶见面。你哭什么？贤妻，我想薛仁贵投军去了18年，回家都跟夫妻见面了。回想我张鸿渐，逃门在外，如今算来3载有余。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见到我妻方氏，看看我那不成丁的孩子？因此我掉泪。哦，想家了。怎么办呢，贤妻？我在道上啊，我自己那么想啊，我是要着饭出来的，我要回家去看看他们，打听打听这场官司怎么样了，很费事。贤妻，我想你乃是得道的狐仙呢，这万里之遥要让你走如听户。什么叫如听户？就从这门到那门一样，很容易。你能不能带着我回趟卢龙，我去看看他们？哎，怎么行吗？张郎，我奇怪，我也纳闷，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咱们夫妻在一起这不到2年呢，施润华自觉待你不薄。你说我哪点对你不好，哪点没有真情真意，我怎么会引着你想家？鸿渐听完这话马上就镇定起来了。贤妻啊，正因为你对我如此的恩待，对我这么好，咱们有夫妻之情，所以我才跟你说，我想我的妻子嫡娶之妻原配方氏。如果我不说，顺华，相反你问起我来，张鸿渐，你离家多长时间了？3年多了，你想不想你的老婆？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告诉你，我想。你说了，我问你了，你说你想了，我不问你的，藏在心里了。我说我不想，你该说了。你的妻子嫡娶之妻跟你生儿育女的离开以后你都不想，何况咱们是露水的夫妻，半路的夫妻，对吧？正因为你跟我有夫妻之情，我跟你有夫妻之爱，所以我掏心窝子话我都告诉你，我不瞒着你，对吗？不愧是秀才。 他还打锤儿。张宏建就说了：“先妻，你别看在这儿，我想放肆，我求你把我送回去。如果我真到了家，待上几天之后翻回来要相亲你来啊，我比想放肆尤甚的厉害。哎呦，这我可就不懂了。你们是原配的夫妻，他给你生了孩子了，我跟你是半路的夫妻，为什么想起我了比想他还厉害？你不但跟我是夫妻之情，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且你对我有活命之恩。当初一日在这儿，没有你把我留下之后，张宏建没有今天，我也许冻饿而死啊。你是我的恩人呢，对吗？好吧，那回我就送你回去一趟，我看你想我怎么厉害。多谢多谢多谢，吃饭吧。说话把酒菜摆完之后，二位吃饭，吃完饭之后坐在这儿喝口水，少愣一愣。施正华说：“走啊。”“嗯，哪儿去？”“不回罗龙县吗？”“天黑了。”“天黑了好走啊，不黑怎么走？去了黑了怎么走啊？白天走方便吗？白天怎么不方便？怎么那么糊涂？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哦，对，驾云。好走，这么说，走吧。哦，从屋里出来了，来到院中，把手伸开。洪江一伸手，他一抬手腕，您慢点，我没下过这玩意儿啊。闭眼。洪建一闭眼，施德华一等他的手起，说声起的时候，张洪建就感觉这人都拔高了，呼，风声大作，这人往高着走，这风往下走。哎呦，嚯，行了，够风头了啊，别拔了，别说话。一会儿这风往后走，这人往前走，有了会儿功夫，身子往下坠，坠下来之后。啊，脚着了地了，睁眼，哎呀，哎呦呵，看看是这儿吗？张宏建那一睁眼，擦了擦眼睛，对吧？是这儿吗？嘿，这乃孙爷仙爷，正是三年前逃跑那个墙头外头，是这儿，谢谢。走，你跟我一块儿进去。我不能跟你进去，为什么？不要紧呢，我见了方氏以后，我一说，他准是大仁大义的人，他不会。嗨嗨嗨，你呀，先进去跟他说明白再说。你怎么办？君去且将至，你头走，随后我就到，好吧？说话，施正华就走了。哎，你，他走了就哦，那我先进去吧。年久失修的房子，跳墙的时候在这儿出去的，找了块砖头啊，哎，乱七八糟的码这儿，拿脚一蹬着，蹬完之后往上一挺身儿，年轻啊，才二十来岁，一下子扒住墙头了，咬着牙子，能上来去吗？他没练过杠子，这个人呢，有个急性，平常没这个胆儿。今天那边响枪啊，逮坏人把他挤到这儿跑，蹭蹭蹭，一看我的坏人上这儿了，一害怕这一枪都蹭蹭的上去了。你问他怎么上去他也不知道，哎，一把一把劲儿都上来了，上来之后一片腿骑着墙头上呢。哎，现在的心情都在这儿了。方氏怎么活的？离家算了有三年了，母子二人日不见分文，逮我的人怎么样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样更不清楚。骑枪头愣了半天，往北房那儿瞧瞧，屋里有灯亮，可能还没睡。慢慢的打枪头一片身，瞪着南房窗头外边的墙台上，这个窗台上一点点溜起来了，到窗根这儿，手指沾点唾沫，把这个窗户纸阴湿了，阴了一窟窿，秒一步往屋中观瞧。 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说句天津卫土话，烟心呢。哎呀，真难受。迎面是个炕，炕上头躺着一个小孩，盖着床红色的小被窝，炕边上坐着他老婆方氏，穿着一个破布褂子，打了补丁了，攀着腿儿，旁边放着一个针线笸箩。现在这东西从家里头来看不见了，柳条编的这么一个笸箩，过去的谁家都有啊，大宅门有这东西讲究的，一用用几十年都上漆了，搁的针头线脑啊，顶着啊，什么小酱子板啊，乱七八糟都在这儿了，做活的在这儿放着，手里头拿着块信布，可能是给别人做的。哎呀，头也没梳啊，那脸上那难看的，守着个灯那做活呢。弹完那窗户上屋里看，就见方氏那儿。谁啊？
10: 我。
12: 你是谁？纯夫洪建。哎呦，你还有啊。说话把佛计放下之后，端着灯从里间屋出来，来到外间屋，过去开门，洪建打那儿就走到门口了。呵，我说大爷你还有。进来，快进来！说话进来，来到李家屋，把灯放在桌上了。这屋里头不像过日子样了。掀起这被窝看了看，这大胖小子，三载未见此子，热大虚也。我三年没见了，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啊！是啊，你坐下吧。哎，你哪儿去了？你看，看你这样，混得还怪不错的了。你别问我了，我问你吧。过去方氏把灯挪了挪，坐到这边来了。你问吧。我那天走了外边，来的是公差吗？来四个公差。怎么样？进来搜你没搜着，那我就一个女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他们就走了。这场官司呢，十二个秀才叫赵扒皮扣起来了，所以他才逮你。有财有势的要走四牢里头，监憋着四个死牢里头了，现在还压着四个等着你，这叫打待制，等待你来的对质。这官司还敞着口呢。呵，赵扒皮呢？调走了吗？连任没走。哎呀，真是！我说大爷，看你这样啊，在外边混的还怪不错的了。哎，可不是。哎，怎么了，贤妻？我要着饭了，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地上遇上一位小姐，姓施，叫施顺华。嗯，我你说呀，怎么了？我实在没办法，小姐知道我是正人君子，我在那儿招亲了。哦，怎么着呢？她对我衣食住百般的供给，所以那你怎么回来了？因为我在集上听了出戏，汾河湾，薛仁贵偷军十八年回家了，见他老婆了，我才想起你们来了，怎么办呢？又这场官司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才回来。哦，那你多的来的？这不刚到吗？什么时候动身呢？定今天吧。哪个定今天呢？就刚才啊，你刚才定今天这么远，你怎么了？我没跟你说明白，方氏， 这位施胜华小姐，她是狐得道的狐仙。哦，你在那儿运狐狸了，所以她带着我驾云来的。我定今天起身到这儿了。哦，那么她呢？她在外边了，怎么没进来？她叫我回来跟你先说明白了。啊，回头她就来。你们怎么活了？这不你走以后，我给人做外活吗？我就我们娘俩呀，每天凑合活着吧。找你找不着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哦，那么说的施胜华小姐待你还怪不错的了。先妻，施胜华小姐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哎，怎么说话间这个方式是倒身入身怀，一转身躺在怀了。哎，怎么好像这眼泪汪汪的。张堂，原文说问君还去否，他对你这么好的话，现在你回了我们娘俩这样，你还走吗？可要张鸿渐的命了。官司没完，那还逮着了，逮着进衙门活不了。可是现在他们娘俩过这种苦日子，怕我跟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还得走，他不得死过去啊，不得哭死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啊、亲不过父子，可近不过夫妻，这是两码事儿。怎么叫两码事儿？近人的话不见得跟亲人都说，亲人的话不见得跟近人都说，应该说得思想沟通。这时候最近的人最亲人都在这儿，看他这样难舍难离，你别难过，我不走了，这不是安慰的话吗？要你不走了，就倒身入生怀，燕语应声问道：“君还去否？”叫张鸿渐怎么办？那这我消不了您了，这去这样。要削这个，您得找那个李玉刚，他是。太难受了，我不去了。你不去了，人家还等着你，那行吗？嗨，你贤妻啊，我跟施顺华虽然青死，终乃人畜两机。念书人学问大了，会用字眼儿。施润华跟我他们再好，我们虽然青死，我们多好的感情，多好的爱情，我与他人畜两仪。我是人，他是狐狸，狐狸他来个畜，畜来不一样。刚说到这儿，就见方士蹦下子，打怀里蹦出去了。哎，你怎么着？张鸿渐，看不见我就这么想我？嗯，呵，姑奶奶跟你这么好的话，这么些长时间的话，我哪点跟你有处理的手腕？我还有处理的手腕，我早就把你啃了。哎，啊，对了，你得了您呢，我算认识你了，睁着你眼，你看我的谁？哎，哎呀，原来是施顺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西征梦》，哎，也是郭德纲早年的代表作之一，翻新自传统相声《南征梦》，也叫《打白朗》，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15: 哎，
14: 人不少啊，
15: 嗯，
14: 我很欣慰啊，
15: 老词儿。
14: 多来吧，多捧啊，
15: 对，
14: 多捧咱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
15: 相声演员
14: 于什么来着，
15: 忘了，于谦，
14: 哎哎，对对，于，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治进行时，你知道吗？
15: 跟法治进行时有什么关系，
14: 就闹不清。于谦，
15: 于谦。

0: 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
1: 没有，
0: 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了，谢谢各位啊，多捧。
1: 这位还真向着我。
0: 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
1: 好，
0: 弘扬真善美，
1: 对，
0: 藿香正气，
1: 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呀、啊？
0: 就是有什么叫啊，藿香正气什么？
1: 您说的这不对，哪有药材呀？相声，
0: 反正好，说相声好，
1: 好就完了吗？
0: 太好了，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嗯。
1: 什么词儿啊？您这什么作性？这行、
0: 嗯、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
1: 哦，您不是干这个的？
0: 你不知道？
1: 我哪知道啊？
0: 哎，你瞧我这身军装。
1: 哎，您这军装啊，这是？
0: 我是一个军事家。
1: 您？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哎，都知道啊。
1: 下去下去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
0: 军事家，
1: 军事家上桌子干嘛？
0: 你看，您
1: 干嘛呀？
0: 敬礼，
1: 您这是敬礼呢？这是
0: 敬礼，怎么了？
1: 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不是，您这敬礼怎么这什么呀？您这是？
0: 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
1: 带着枪，
0: 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
1: 你也得有那玩意儿，
0: 知道吗？手榴弹1块钱6个，我先扔了100块钱的。
1: 嗨，没那么便宜。
0: 不尊敬军事家，
1: 啊、
0: 我们这到哪儿去？呼，
1: 啊，
0: 嗨，知道吗？
1: 行，打枪，手枪，崩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
0: 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吗？
1: 呵呵，嗯，
0: 嘿，你不知道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看，
1: 嗯，
0: 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1: 没听说。
0: 我是老河部队的。
1: 什么部队？您呢？
0: 老河部队。
1: 老河部队、啊、
0: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0: 哎，你不看电视啊？
1: 电视上有吗？
0: 世界有老河部队啊？
1: 嗨，维和部队。
0: 什么叫维和？
1: 维持和平啊。
0: 老和呢？
1: 不知道。
0: 老得维持和平啊。
1: 哎呦，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啊、这部队。
0: 我说实在的，
1: 老得维持、
0: 啊、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你知道吗？
1: 哎啊，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
0: 紧紧我这武装带。
1: 武装带都杀里头。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1997年
1: 啊，
0: 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
1: 嗯，
0: 都聚了一块儿。
1: 什么叫法人呢、
0: 啊？
1: 您这
0: 各国负责人啊，
1: 这首脑，
0: 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
1: 嗨，吃早点的是怎么着？
0: 首脑，
1: 首脑，
0: 大伙儿聚了一尊儿啊，大伙儿开会
1: 啊。
0: 世界上乱，
1: 哦，
0: 净这些捣乱分子，知道吗？
1: 捣乱的，
0: 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
1: 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
0: 哎
1: 、嗯，
0: 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
1: 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
0: 有我。
1: 哦，
0: 有我。
1: 哦、
0: 当时就定了，
1: 定
0: 说找一地培训吧。
1: 培训
0: 得找一个哪国家？
1: 上哪儿？
0: 瑞士、
1: 嗯，
0: 瑞士不干。
1: 哦、
0: 我们是中立。
1: 哦，
0: 不掺和，
1: 不
0: 掺和
1: 这个。
0: 哎，
1: 嗯、
0: 法国
1: 怎么样？
0: 不行，法国忒浪漫、
1: 啊，
0: 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知道。
1: 您上那儿干嘛去了？
0: 日本
1: 啊，
0: 吃生鱼片怕闹肚子，知道吗？
1: 全毛病。
0: 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
1: 哪国？
0: 通县。
1: 通县呐，通县那是国家吗？它
0: 通县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不许你侮辱通县。
1: 怎么了？
0: 通县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嗨、哎，您这都不挨着，这都
0: 我喜欢在通县这儿。
1: 喜欢就去吧。
0: 我们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
1: 啊。
0: 我们这100来人都聚一块儿，
1: 上通县了，
0: 上课。
1: 嗯，
0: 跟我们上课的老师
1: 谁呀、啊？
0: 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
1: 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别说了，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
0: 他上完将得下士卖去呗。
1: 好嘛，卖大将的呀？
0: 不是，卖大将干嘛？
1: 没上士，
0: 老师。早晨都站齐了，
1: 嗯，
0: 站齐，大伙儿先做操，你知道吗？
1: 还练这个？
0: 先做操，
1: 嗯，
0: 然后做眼睛保健操，啊，
1: 全想起来了，嗯，
0: 都做完了，
1: 嗯
0: 唱校歌，
1: 校歌
0: 都站一块唱。
1: 哦，
0: 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传令我播般的诚心，想不到啊。
1: 别唱了，别
0: 还有高腔，
1: 什么高腔啊？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呀？
0: 这我们校歌，校歌
1: 啊，校歌是评戏。
0: 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一人发一本《孙子兵法》。
1: 孙子兵法，
0: 孙子兵法，呵，
1: 哦哦，
0: 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的，
1: 哎，太不礼貌了，您
0: 不是
1: 《孙子兵法》？
0: 是啊，他叫他就叫这名字
1: 啊。
0: 学都学完了，
1: 学
0: 学了有一年多，
1: 嚯，
0: 毕业之后啊，
1: 嗯，
0: 就地解散。
1: 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
0: 也没有单位要我们，
1: 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
0: 怎么弄啊？这个是吧？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
1: 哦，
0: 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
1: 嚯，
0: 都散了，
1: 那走吧。
0: 后来出事儿了，
1: 出事儿，
0: 美国有一大楼，
1: 嗯，
0: 咵让人家飞机给怼了。
1: 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
0: 都撞了，
1: 世贸大厦
0: 怼烂了都啊。
1: 嗯嗯，
0: 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啊，
1: 急了，
0: 这才着急。
1: 哦，
0: 急的呀，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
1: 不至于。
0: 找吧，
1: 啊，
0: 找军事奇才，盖兵打战，
1: 哦，
0: 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
1: 我找，
0: 还世界一片和平。
1: 嘿，
0: 哪有啊？
1: 没有，
0: 不好找，
1: 人才少。
0: 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
1: 什么名字呀？这是
0: 跟总统说，
1: 啊，
0: 中国北京。有一郭德纲，
1: 找着你
0: 了不起，军事奇才，
1: 哦，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1: 嚯，
0: 哦，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
1: 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
0: 找吧，找我难了啊。
1: 怎么的？
0: 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
1: 没电话，
0: 我就一BB机传呼台都停了，你知道吗？
1: 什么通讯工具？
0: 说就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
1: 下功夫。
0: 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呢。
1: 哦。
0: 哎，后边有人来我。
1: 哦。
0: 哎，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
1: 嚯，
0: 哦！嚯，一女的。
1: 啊。
0: 漂亮啊。
1: 嗯。
0: 外国人。
1: 呵。
0: 金发碧眼。
1: 漂亮。
0: 我说你等会儿啊。
1: 嗯。
0: 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
1: 嗯。
0: 啊，没打通不要钱啊。
1: 公用电话。
0: 啊。我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
1: 哦，
0: 你怎么着？郭先生你好。
1: 嗯。
0: 你
1: 不
0: 啊！
1: 您刚金发碧眼呢？怎么
0: 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
1: 闭眼呢？
0: 嗯，
1: 瞎子呀！
0: 对，
1: 那还漂亮什么呀？
0: 啊，好看着呢，你看。
1: 啊，
0: 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打仗的事儿。
1: 啊，
0: 打仗事儿，来坐坐
1: 坐，
0: 来，
1: 马路边上就坐下。
0: 坐，
1: 嗯，
0: 什么意思？打，
1: 啊，
0: 打算花多少钱吧？
1: 说，
0: 嗯，给你1000万美金。让你打仗去。
1: 嗯，
0: 行，这事儿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
1: 什么叫干得过？
0: 起来吧。你代表了吗？代表了吗？我看看啊。
1: 连表都没有，
0: 套出一表来。
1: 嗯，
0: 一摁叮，现在12:12。嗯，来，拿着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
1: 到点吃饭了，
0: 咱们吃饭去吧。
1: 嗯
0: 啊，凯宾斯基。
1: 嚯，
0: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1: 那倒是，
0: 凯宾斯基
1: 上好地方，
0: 旁边那削面。
1: 哎，嗨，刀削面。
0: 来走，走，吃饭去。坐在这儿，来4碗面啊，
1: 4碗，
0: 3碗大1碗小啊，他吃1碗小的，
1: 嗯，
0: 我吃2碗大的，
1: 嗯，
0: 啊，
1: 还一碗呢，
0: 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呢，
1: 好嘛，一家的恶格，
0: 给伙计，
1: 啊，
0: 你拿一辫子蒜过来啊，
1: 还吃蒜，
0: 哦，包蒜，
1: 嗯，
0: 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
1: 嗯，
0: 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
1: 哦，还得写字据，
0: 掏出合同来了，
1: 嗯，
0: 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
1: 嚯，
0: 明晃晃，夺人耳目。
1: 嗯，
0: 冷森森，要人胆寒。这敢比啊？
1: 是比吗？这个
0: 30来万是吧？
1: 嗯嗯。
0: 好，
1: 许久没写了。
0: 好，签字。
1: 嗯，
0: 你得先给我点钱。
1: 管人要钱？
0: 你得给定金呢。
1: 哦，
0: 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了，黄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有定金。
0: 他说行，给一部分。
1: 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
0: 这个说有给10%的。
1: 啊，10%。
0: 给15%的。
1: 15%。
0: 20%的。
1: 20%。
0: 30%的。
1: 那30%啊，
0: 我这给50%，
1: 那都不少。
0: 多吗？
1: 50%不少
0: 啊。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
1: 啊，
0: 给我吧。
1: 嗯，
0: 啊，把这50%给我，我看看。对，对，是这个。
1: 不，您先等会儿
0: 啊。
1: 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
0: 嗯，就一张50%的，
1: 就50块钱呢。
0: 美金，
1: 美金也不像话呀，啊，这。
0: 行了，就这样吧。
1: 啊，
0: 这事儿定死了啊。 你别忘了十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
1: 十号
0: 搀着你去哪儿？
1: 嗯，
0: 我回大使馆。
1: 我回大使馆。
0: 你怎么走？
1: 嗯，
0: 我坐300。
1: 哎呦，坐300回大使馆呢？
0: 这燕莎这块儿，海滨司机这儿没有300啊。
1: 就是
0: 啊，有一辆区间的。
1: 嘿，好嘛，这外国人这儿还挺熟。嗯，
0: 来，我搀着你，我搀着你，搀着你，
1: 嗯嗯，
0: 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
1: 回去吧，
0: 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没见过我媳妇儿？
1: 没有，
0: 漂亮。
1: 是啊，
0: 大高个儿，
1: 嘿，
0: 大脸盘子，
1: 嗯，
0: 重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
1: 哦，
0: 他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
1: 我看的呀，还
0: 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
1: 怎么？
0: 1000万美金，
1: 有钱了，
0: 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
1: 嗯，
0: 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
1: 开商店，
0: 咱们干一公司，
1: 做买卖。
0: 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
1: 嗯，
0: 当老板，
1: 嗯，
0: 天天前面雇10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
1: 干嘛？
0: 我挨个骂他，
1: 过瘾呢这。
0: 我要报仇，
1: 哦，
0: 天天骂着带红箍的，
1: 骂，
0: 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
1: 干嘛呀？
0: 我媳妇儿扫厕所的。
1: 呵，换工作吧啊！
0: 我得给你安排安排啊。
1: 嗯，
0: 给买5块钱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
1: 哦，
0: 买10块钱的水疙瘩。
1: 50块钱也不经花，
0: 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
1: 啊，
0: 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
1: 都吃水疙瘩。
0: 周日翘点青豆啊，
1: 嗨，不怎么样。
0: 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
1: 嗯，
0: 都7号，
1: 7号，
0: 他让我10号走，
1: 哎，3天，
0: 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这就走。
1: 哎，太早了，
0: 我住着远，我住在石景山那边，
1: 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
0: 我走着去吧，
1: 走着上机场啊，
0: 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
1: 嗯，
0: 直升飞机，
1: 哟，那好啊！
0: 你这玩意儿啊，直升飞机
1: 接您一人儿
0: 啊，
1: 嗯，
0: 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
1: 飞行员？
0: 飞行员？对对对，戴大皮帽子，
1: 对，
0: 风镜，
1: 哦，
0: 口罩，
1: 军队
0: 啊，
1: 嗯，
0: 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下来，
1: 那不是口罩
0: 啊，皮夹克，
1: 嗯，飞行服
0: 啊，
1: 嗯，
0: 坐着抽烟呢，
1: 嚯。嗯，别抽了，
0: 来了，咱走啊，
1: 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您这什么飞机呀？这是？这干嘛？
0: 手套戴上。
1: 啊，
0: 你坐稳了。我知道，坐稳了。我吊着它，我吊着，吊着好了。它这个椅子这儿有根白绳子头，
1: 绳头
0: 一蹬这个。突突飞起来了，
1: 这飞机也是柴油的，
0: 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
1: 哦，
0: 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嗨，
0: 我很痛快，
1: 嗯，
0: 飞了10分钟，飞机缓缓下降，
1: 哟，怎么就落下来了？
0: 加油！
1: 飞10分钟就加油啊？
0: 开到加油站去，
1: 嗯，
0: 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
1: 嗯，
0: 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
1: 啊，
0: 这边这边，他掏出钱来，
1: 嗯，
0: 加30块钱的，
1: 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
0: 油箱小，你知道吗？
1: 小也不能那么小啊！
0: 拿过那大枪来，
1: 嗯，屋里头了，
0: 看这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嗯，
0: 走吧，
1: 也就这么会儿，
0: 一蹬绳头，突，
1: 要起来了。
0: 开了有40来分钟，
1: 啊，
0: 他回头问我，
1: 哦，
0: 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
1: 你是没去过。
0: 你呢？我也没去过。
1: 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
0: 俩不认识道的，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
0: 要不咱俩问问？
1: 问问？
0: 哎，问问吧，问问
1: 打听道啊？
0: 你捏闸呀？
1: 您这越说越不像话，
0: 直升飞机你哪见过？那
1: 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
0: 下去了，
1: 下去了，下来吧。
0: 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
1: 美国西部
0: 还有庄稼地，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
1: 哦，
0: 我赶紧过去。
1: 嗯，
0: 嗨 ，Hello，
1: 会这个
0: ？Hello，
1: 嗯，
0: 老头一回头，
1: 嗯，
0: 干啥呀？
1: 好嘛，刚到东北。
0: 这是哪儿啊？
1: 问问吧。
0: 铁岭。
1: 得，铁岭。
0: 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
1: 还有站呢？
0: 老夏。
1: 嗯。
0: 大爷，美国怎么走？ 问村长去。
1: 村长知道啊。
0: 我估计他不认道。
1: 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
0: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
1: 嗨，这爱植物学什么？
0: 回到飞机上，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这个
1: 啊，
0: 他找着好些仪器来
1: 啊，
0: 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南北针。
1: 哪有那么些针？
0: 各种仪器，
1: 指北针、
0: 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了。
1: 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
0: 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
1: 这还落后？
0: 去那儿咱必须有先进的办法。
1: 什么先进？
0: 扔鞋吧。
1: 哎，
0: 走，奔那边开。
1: 好嘛，
0: 那
1: 您这比那还落后呢。
0: 我听你的。突突，
1: 要起来了，
0: 直奔美国。
1: 不够折腾。
0: 开了半年多吧，
1: 半年多，
0: 加了70,000多回油，
1: 嗯，小油箱，
0: 我们终于到美国了，
1: 哦，还真到了。
0: 飞机上往下看，
1: 嗯，
0: 没错，没错，
1: 怎么
0: 底下横幅写着呢？
1: 写什么呢？
0: 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
1: 郭德纲师傅，
0: 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
1: 啊啊啊！
0: 飞机缓缓下降，
1: 嗯，
0: 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啊，
1: 还跑？
0: 刹车坏了，
1: 嗨，跑吧那就。
0: 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
1: 啊，
0: 把门开开。
1: 嗯，
0: 啊，咱俩人把腿搁外边秃噜着，
1: 这当刹车呀？
0: 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
1: 没听说过。
0: 他真听话，
1: 啊，
0: 开开门把腿搁外边
1: 秃噜了。
0: 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
1: 好嘛，
0: 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
1: 哼，这位还真实诚。嗯，行了，
0: 谢谢啊，谢谢啊，
1: 甭客气了，
0: 你这算工伤啊。
1: 行，
0: 啊，我走了，我走了，
1: 走吧走吧，
0: 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
1: 我不是得蹦吗？
0: 把飞机上下来，
1: 嗯，
0: 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
1: 哦，
0: 穿着制服，
1: 嘿，
0: 中山装，
1: 接您来了，
0: 大皮包，
1: 哦，
0: 戴鸭舌帽，过来了，
1: 白宫的这是，
0: 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对，是我是我，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
1: 那是，
0: 啊，接过来了，
1: 嗯，
0: 好，等您好些日子了哈，
1: 啊，这飞了半年了
0: 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
1: 嗯，
0: 我们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
1: 嗯，
0: 总统都急坏了，
1: 哦，
0: 好，接我那车呢，
1: 车
0: 咱们打车，
1: 美国打车呀，
0: 打车，行行，这儿有车，
1: 拦车，
0: 行，这1.6块的不能坐，
1: 美国出租也1.6块啊，
0: 总统好算计，这也不给报
1: 啊，
0: 哎，1.2块的来了，1.2块的来了，
1: 1.2块的吧，
0: 车门开开，
1: 嗯，
0: 我才不坐头里呢，
1: 怎么
0: 坐头里得结账，嗯，我坐后头，
1: 这份算计后头，嗯，
0: 车直接奔白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了，嚯，这个白呀，刚刷的浆啊，
1: 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
0: 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有男有女的，
1: 哦，
0: 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
1: 是是，
0: 记者呀，
1: 哦，媒体，
0: 对吗？
1: 哦，
0: 我要留神说话，
1: 哎，
0: 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1: 对，
0: 丢中国人的脸，
1: 想得周到，
0: 往下一走，
1: 嗯，
0: 这帮人全过来了，
1: 说什么？
0: 师傅要盘吗？
1: 卖盘子呀，这是媒体吗？这个
0: 你们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们这是
1: 哪儿有啊？
0: 管他们，迈步往里边走，
1: 嗯，
0: 正当中大水池子，
1: 啊，
0: 洋灰池子里边假山，
1: 哦，
0: 刺水，
1: 白宫里头
0: 底下有横幅，
1: 哦，
0: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
1: 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
0: 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
1: 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
0: 上台阶儿
1: 啊，
0: 上台阶，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儿，
1: 哦，
0: 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
1: 哦，
0: 一看我来很高兴，
1: 嗯，
0: 来了您呢，里面请您嘞，
1: 没喊脱筐啊，
0: 哎，脱筐
1: 啊，那不是澡堂子是怎么？
0: 你哪懂这个去，
1: 啊，
0: 礼貌啊，
1: 礼貌，
0: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内屋呢，
1: 嗯，
0: 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
1: 哦，
0: 你咋才来你啊，
1: 嗨，我说大家
0: 你干啥去了你，啊，
1: 不是这
0: 你龟孙，
1: 别说了，
0: 别骂街，有事说事啊，
1: 什么呀，
0: 啊，怎么着
1: 您说什么，不时怎么这味儿啊，
0: 不时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
1: 嘿，不怎么样，
0: 他，嗯，以为这叫普通话呢，
1: 啊，
0: 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时候没瞧见你了，你还说啥？这等着你嘞，
1: 哎，这
0: 打仗的事儿，你
1: 行了行了，你
0: 打仗呢，啊，
1: 普通话怎么样？
0: 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
1: 您学普通话
0: 说不这么利索啊？
1: 多难受啊！
0: 我说行，我说这事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 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BB 机响啊，
1: 不时那台没停。
0: 这啊

0: 光吃龙虾，
1: 吃饱了为什么？
0: 光吃龙虾，
1: 吃饱了为什么？
0: 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
1: 哦，
0: 就这龙虾碟子1.4米，
1: 大呀！
0: 好，光龙虾我算上，1000来个，包吧，呵，
1: 麻辣小龙虾呀，
0: 就辣呀！
1: 这行了、
0: 哎，太辣了，太辣了，
1: 这点出息吧你？
0: 太辣了，嗯，吃，高兴啊，
1: 嗯，
0: 那个郭先生，先别忙吃，
1: 嗯，
0: 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我说我赢了，赢了啊！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嚯！
0: 我一瞧，嚯！委任令39号办，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
1: 是不行。
0: 我穿41的啊，
1: 买鞋呢似的。
0: 正说着呢，
1: 啊，
0: 听地面上啊，咚，嘟嘟嘟嘟嘟，敌人进攻，
1: 这就来了。
0: 呵，恐怖分子来了。
1: 哟，
0: 这是欺负人呢啊！我在这，他们都敢来，太明目张胆了。
1: 是，
0: 难道说不把军事家？
1: 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
0: 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
1: 嗯，
0: 我去，
1: 你去，
0: 推开我这龙虾盘子，
1: 哎，
0: 迈步来到楼上，
1: 嗯，
0: 远处硝烟弥漫，
1: 哦，
0: 这可不行，
1: 嗯，
0: 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
1: 嗯，
0: 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
1: 哦，
0: 得个钢盔，帽大眼儿小，白底红花，
1: 嗯，
0: 拿起来扣脑袋上，
1: 钢盔，
0: 呼着子弹打过来，叮叮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叮叮叮，呵，我高兴。杀呀冲啊夹夹给给
1: 什么文
0: 的，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1: 啊，
0: 吃饱了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
1: 做梦啊。
2: 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西征梦，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3.6。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

0: 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1: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2: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3: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
0: 临安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
4: 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5: 新的一周，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要先祝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呢，最高呢还是稳定在30度上下，紫外线的强度还算是中等啊，所以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建议最好是能够戴遮阳帽啊，或者是这个打遮阳伞，并且呢，如果说有更多的防晒需求的朋友，可以去涂抹 SPF 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未来十天，除了6月3号有一次降水过程之外呢，其他时间段咱们镇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是总体平稳，最高呢是在28度到32度之间，最低呢是在17度到22度之间。也关注一下啊，今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6月1号，多云到晴，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气温是20度到30度。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今天我们的早安歌曲，一起来听到李克勤的这首《红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1，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市近期的各类民生、文旅、交通以及文体方面的相关资讯。文旅赋能城市发展，对外传播呢再添新路径。近日呢，市文广旅局联合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组织开展移游镇江有模有样外国留学生线路体验活动，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呢化身文旅体验官，开启沉浸式的镇江之旅。本次的体验线路呢，整合了非遗记忆、特色美食、山水风光与城市历史。留学生与城市历史文化博物馆，还有踏林印社，近距离的去观摩香醋酿造技艺，亲手体验古法拓印技艺，同时品尝我们的镇江三怪，还有蟹黄汤包啊等等本地特通的重点项目。其中备受市民关注的扬州经镇江南京至马鞍山的铁路项目呢，现在已经明确地纳入到开工建设清单当中。扬镇宁马城际铁路北起扬州南站，串联镇江、句容、南京的路口机场，最终呢接入朝马城际铁路的马鞍山南站。建成之后将会打通合肥至上海的快速客运通道。在这个项目规划当中呢，扬州至镇江段将会沿用现用的线路，全新新建镇江至马鞍山的线路。该路段起于丹徒站，途经丹阳西、句容、下穿路口国际机场，并设置地下站点，直达马鞍山区域。全线正线总长呢，大约是122公里。这条路的落地建设将会进一步的去强化我们镇江与长三角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助力我市深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民生小事。持续完善基础设施补齐。针对背街小巷的照明不足问题呢，是路灯管理处近期开展了路灯盲区的专项整治工作，为12区还有棒槌营2处老旧小巷加装了壁挂墙头灯。这2处老旧片区呢，建成的年限比较。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0: 上7:20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次呢我们还是要务必提高反诈防范意识。近日的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呢又成功的劝阻了一街的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文体赛事的消息啊，2026元春杯中老年乒乓球球赛呢已于昨天在镇江实验学校圆满落幕。本次的赛事由润州区文广旅局主办，吸引了企事业单位、本地高校、乒乓球俱乐部组成的16支代表团参赛。比赛采用的是分组循环加这个交叉淘汰赛制，开展的是男女混合团体比拼。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啊，龙山队凭借全胜的优异成绩，成功卫冕本次赛事的团体冠军。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啊，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其实也是喜欢说话，喜欢表达，喜欢在这个镜头前去展现自己的，但是平时呢在家里面简单的去说一说，练一练，效果是很有限的。孩子想要真正的去提升口才，还是需要专业的平台和氛围，不用到处去找机构了，咱们的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打造了专属的语言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孩子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的录音棚，去参与我们的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童声的配音，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去锻炼自己，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广电的资深主播手把手的教学。从发音吐字、口语的表达到
1: 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助孩子呢去打好语言基础，会越来越自信大方。
0: 想要让孩子去提升口才，培养主持气质的家长呢，可以去拨打我。

0: 知道吗？
1: 耳朵旁边，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一，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每月至高可斩获一百，
2: 太上头了，爽！
3: 我是旭叶芝，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勇往共同迎接新的挑战。
7: 5月28号，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报，工作专班呢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同一天呢，甘孜州发改委也发布通报，从5月29号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以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审核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楚继秋吐槽说圈占省道强制百度收费，这个吃相有点难看了。有网友天空君直言这在过去跟那个拦路的抢劫勒索索要过路费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网友认为省道不该成为任何景区的私有财产。再看到这名网友妖慧慧说很多人自驾去川西嘛， 本来就是冲着自由出行的体验，现在不少景区呢把必经的公共路段给封住，那么选择权就全没了，真的是想尽办法去收钱。还有网友建议文旅部应该要下力气了，去敦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大力气了，去敦促要取消那些大门外扩五里地的5A 牌子。再来看到媒体观点红网点评，我们需要厘清一个边界，景区提供观光车服务呢本身是合理的，既能提升游客的景区经营者的管理权限，严查各类形式的侵占公共资源谋求不当利益的行为，再者要敦促景区经营者尽快要改变这样的经营理念，我们可以多一些重口碑的这样的一些长远意识，景区经营必须要恪守合法合规底线，尽心尽力地去提升游客的体验，绝不能将利润建立在侵占公共资源之上啊。好，我们在早上7:35，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收到关于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圈占省道强制摆渡收费一事儿，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 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在儿童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听到的童年，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应该不是骗局。
2: 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Ooh, I guess the nitty gritty truth is too hard, so I pick out all the good parts where delusions work out for the better.
5: 早上7:43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城市分贝啊，在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其他方面值得关注的资讯啊。昨天呢是世界无烟日，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一个调查研究显示，2025年我国大学生的吸烟率呢是7.3%，较2021年的时候7.8%下降了0.5%。那么校园二手烟的暴露问题呢仍然是比较严重的，宿舍楼的暴露率呢是高达31.5%。解压、好奇和社交是大学生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此外，大学生吸烟率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上升。最近深圳市统计局公布，2025年年末深圳市的新增常住人口是25.9万人。在已经公布的数据的主要城市当中呢，深圳、东莞、广州已经成为2025年度人口增量领先的城市。截止到2025年，全国新增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市呢，还有长沙、济南、惠州、杭州、青岛、杭州、青岛、 杭州还有青岛，杭州还有青岛正在加快洗牌。那么正在加快洗牌。那么年人口数据陆续出炉，包括年人口数据陆续出炉，包括南通、烟台等多个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为负。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南通是万亿城市人口当中减少。在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啊。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于金海心的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
3: 有的人呢，为了节省电费呢，一天开关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又赶紧关上。可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省电吗？中国制冷学会科普主任、高级工程师李进浩开门指出啊，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是更费电的。这个空调的启动阶段的能耗是很高的，那么重启的数量多了呢，这个次数多了，总能耗反而是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时候的能耗的。而且空调的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是越明显的。此外，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伤，导致使用的寿命变短。想要空调省电呢，更有效的做法就是要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你不能开热空调还把这个窗户完全度开着，那空调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彻底的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这样的话才是真的省电。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5月30号，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了解到，2025年底啊，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亚野生动物园了解到，阿利亚野生动物园了解到，是和公众见面，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李奥呢，是在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的。自出生以来，李奥一直是由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进行24项。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呢是在1000块钱左右。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7号，7月份暑

0: 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很多的小朋友啊，也是天生喜欢讲故事，爱表达，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大方，拥有出众的语言魅力。但是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缺乏专业的指导，表达不规范，或者说没有舞台感，天赋可能会白白的浪费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镇江广播呢，现在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专属的声音成长体验，零基础也能来，只要敢说敢展示就可以报名参与。孩子们可以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去体验我们的广播剧童声的公益配音，沉浸式的去感受媒体氛围。我们的资深主播全程指导，帮助孩子纠正孩子的发音呢，还有打磨。我们的资深主播全，
1: 从小就是跟着专业主持人学口才练气场的，想要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素养，赶紧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啊，是183

0: 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110和您联系。 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早上8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以声为药，解锁以声为药，解锁以声为药，解锁以声为药，解锁以声为药，解锁以声为药，解锁以声为药，解锁以声为药，解锁。